0: 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饭。

0: 口。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欢迎大家，这里是天下寻宝，我是主持人殷欣。我们说每一件藏品就像一扇大门，打开它，我们或许看到的是匠人的打磨，或者能看到主人的喜爱，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个家族动情的故事传承。今天在我们现场将要为我们打开的第一扇门能看到什么呢？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有请我们的吃宝人沈国义

0: 我们还说带来怎样的惊喜？原来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碗。
1: 这个碗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
0: 我端一下啊，
1: 嗯，
0: 哎，还是有点分量的，而且这个肉好厚啊，但是怎么感觉有些粗糙、麻麻赖赖的，上面还有些黑点儿。
1: 你看着它不好看，但是，我们家人认为它是个宝贝，因为我们家人就是上几辈人都用它吃饭来的。
0: 哦，食用的。
1: 就我爷爷他那边说，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家的祖上的人就有在窑上干活的。后来窑上又不景气了，就是不太好了，不太好了，把剩下那些材料，就是给做成这批碗，这个碗就是那时候烧制出来
0: 哦，感觉虽然这个碗看着其貌不扬，
1: 对，
0: 都已经不能说是一个物件了，像您的家人一样，一代一代陪伴着您的家人。
1: 对，老人说过，就是说这个碗吧，是。我们祖上一辈儿一辈儿的，就是，不管过好日子还是过差日子，他都没有丢了。我父亲也常说，这个碗虽然看着不好看，但是他陪着咱们几辈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就那么扛过来的，就那么奔过来的，让我们好好的留着它。
0: 朴素是最好的家训。
1: 对，就这个意思。
0: 不好看，能长事儿。
1: 对，
0: 能吃饭，
1: 能食用主要
0: 能
1: 是，
0: 食用，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1: 对，
0: 对，我好像感觉这个碗更多的凝聚的是您家的一个传统，踏实朴素的过日子。对，
1: 是，
0: 刘老师，像这个碗，您看它这样的一个形态，什么窑口一般有这样的碗？
2: 这款其实很好辨认啊，它就是这个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钧窑的这个啊，就或者叫做钧釉的这个碗，钧窑呢，在唐代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开始烧了啊。现在的河南的这个许昌的禹州啊，它是这个当时的这个钧州的所在地，所以呢，当地烧的这个窑呢，就称为钧窑啊。它是在中国首创了，这个高温的这个铜红釉啊。造成了这个窑变的那种色彩，尤其铜红呢，这个出来以后颜色就很鲜丽嘛，就很艳，有红色出现了。尤其是它也不是去特意的去控制的，就是我们常说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啊。

0: 到了这个应该是宋徽宗时期，这个钧瓷或者说钧窑它是现宫廷进贡的。北宋末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些变故嘛，所谓的靖康之变是吧，这个北方这边就比较混乱，所以这个钧瓷的这种技术就带到了北方的大部分的地区，尤其元代统一以后呢，这些技术都在北方都开花了啊，我们包括山西河北，包括其实南方也包括宜兴那边啊，后来啊包括广州这边啊，其实也都烧钧釉的这种瓷器，它以后釉为主，形成了我们古代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窑系的一个作品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其实钧窑的这个作品其实还是有点粗犷，因为它的胎就很粗，釉又比较厚，所以您刚才您看拿过来以后感觉也是不是有点其貌不扬的这么一种感受啊，虽然它名气是大名鼎鼎，
1: 虽然没有其他瓷器的秀美华丽，但是结合我们这位大哥，反而感觉就像您说的，不但符合北方的审美意趣，更像您的家训一样朴实踏实趁手。来吧，让我们老师细细品鉴。
2: 这件大碗呢，从碗形来讲，跟禹州的还有跟河北地区的都是不一样的。我说是碗形，基本上咱们山西地区就是晋南地区一带的这种碗，大部分都是往上收口，这个小柳身往下的足呢，足墙是非常高的，跟河北和禹州的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然后釉子，这种的釉要调配，无论是这个一次上釉或者是二次上釉的，无论是里边有这种红斑，就是这种铜元素的红斑，或者是纯纯的这种的青色的颜色，它也体现出了一个地区的这种釉药的调配方式，确实有腻，确实有朦胧之感，而且有那种高乳浊之感。实际上咱们山西地区的就是非常乳浊而且不通透，还有胎子，山西的胎子大部分比较粗犷，但是这种的红发红的颜色胎子非常的少，证明它含微量的铁高，这也是代表了咱们山西地区土经过高温烧结完以后的这种颜色。像河北地区的钧窑碗，它大部分都是赤白色或者土白，更面而且更康，所以说这一件碗呢，它的年份呢，无论是从石釉还有底足的这种处理，还有这种颜色，还有这个里边的刮抹的这些古老的工艺痕迹，它也告诉了我一个年份。这件碗呢是真的是假的呢？经过我们专家认真的核议，金代时期真品。
1: 时间真久，陪伴了您的家族真久。现在像这样的一个感觉很敦实的其貌不扬的碗，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应该说装饰的釉色非常美，而且这种流动之感呢，也看出了这种釉的调配，而且最重要，这个碗形非常的漂亮。给您一个市场的参考价格是。5到8万元。
3: 可以了，
1: 不少了哈。
3: 不少了。
1: 对，所以这个碗回去是不是得继续传呢？
3: 应该是继续传，你卖的就断了那啥了，
1: 断了念想了。
3: 对，下一辈咱就不管了，完咱这辈得尊重那个老人的那种遗愿，就是
1: 老人说留着是想告诉您，就像您告诉下一代一样，要记着您家的家训。
3: 对，要记了，一定要记了。
1: 谢谢，请收好。
3: 好。
4: 谢谢。
3: 看见他，我们就想起来我们老一辈的人是怎么过来的，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传承，所以我们老一辈人告诉我们一直留着，所以我们也要一直留着它。
1: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其实也养育着一方的器物。非常感谢刚才这位大哥的分享，这么一个粗粝的大碗，装着几代人的烟火记忆，装着几代人的奋斗。

0: 更见证着普通人骨子里的韧性。所以说您看，收藏最珍贵的还是岁月的记忆和传承。栩栩如生的冰雪世界，
1: 他说这个这幅画了是一幅名人字画，这是一个特殊技法的。
2: 银装万里，山河素裹，创新技法呈现冰雪世界。
0: 创作过程当中算是一幅精品吗？
3: 10万一平纸很正常啊，具体现在多少钱呢？
1: 市场决定的，
0: 有升值空间哦。
2: 一平尺价值上万，这幅冰雪画作估价如何？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0: 您好，
4: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您这给我们拿了一幅字还是画？
1: 是冰雪画。
0: 来，我们一起看看。哇，大屏一展开，现场立马凉了好几个度啊！栩栩如生的冰雪世界，咱们大家看一看，很惊艳呐、啊！冰雪将融未融，还有薄薄的透明，而且您看我们突出的地方后面好像晕染开来。您给我们讲讲这幅画怎么来的？
1: 这幅画是我老父亲留下来的。
0: 嗯，那您今天把这样的一幅冰雪世界在我们的舞台上徐徐展开，是想要请教老师什么问题？
1: 是这的，前不久我这个同学到了我家，因为他是搞美术的，我就让他看了一下这幅画。嗯，打开这幅画的以后，哎呀，他瞪大眼睛，左看右看，一边看看一边还摇头，哎呀，他这一摇头摇得我心里面拔凉拔凉的。嗯，这是不是跟这废纸差不多了？最后他看完这幅画以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说：“老同学，你发财了。”哟，他说：“这幅画呢，是一幅名人字画。哦，那么这个作品是不是就是像他所说的？那么值钱了，所以我今天把这个作品带到咱们栏目，让咱们的专家老师给鉴定一下。一个是他的艺术价值，另外就是他这个市场价格能值几个钱。这就是我的诉求。”
0: 您讲的时候是绘声绘色，我听得也津津有味。我们一起请严老师解答好不好？
1: 好好，
0: 来，有请。
2: 藏友的讲述让我们也对这幅画的鉴定充满期待，它会不会像藏友所担心的那样是废纸一张呢？
3: 这是一个特殊技法的，藏友刚才说了，他是这个懂得的那个同学瞪大眼睛，我眼睛大我就眯着点，好吧，我眯着点省得散光啊，我聚光一点，因为它透视光影都非常好啊。这个的名称呢是塞外风光，落款呢是于志学。
2: 于志学，中国水墨冰雪山水画创始人，几十年来他以继承不是重复，一切在于创造的艺术宗旨进行不懈的艺术实践。他创造的冰雪山水画以其特有的原创性艺术语言和独特的技法，表现了冷意之美的冰雪美学核心思想，填补了传统中国水墨画1000多年来不能直接画雪更不能画冰的空白，使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对象由山水云树拓展到山水云树冰雪，创立了中国画白的体系。
3: 于志学老师呢，所以他的作品有一个地域性，他本身呢身在黑龙江，是吧，他充分利用那个这个地貌跟这个环境，然后创造了一种非常有特点的一幅作品。所以看他的作品呢，实际用了很多他独创的技法，包括雪村法、低白法，包括你看那个松的那个泼白法，还有一个什么叫排列法，这些在这里边都能看到，是吧？这是他独创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还有一种叫排比法。在他的这个画面的表现形式上呢，它叫什么？画山不见石，你看那个山没有石头，没有石头肌理，然后呢，画林呢没有树，而画树呢没有枝，啊，这是它三个主要的最大的特点。所以这幅作品看起来呢，它非常感觉这个雪啊非常冰冷，有一种冷静感，但是呢，这个 河呢又有化冰了，又有一种温暖感给你。

0: 在里边，是吧？整体的呢比较空阔，但是古广空阔中呢还有一种，还有小这个小燕子鸟在飞。
1: 哪有？
0: 哎，看到了吧？
1: 哦，
0: 又有一种生机感，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还有房子啊，看房子旁边围绕着很多很多的这个禽鸟在一起。
1: 严老师，您刚才的讲解让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
0: 啊！
1: 一下刚才上来，我只感到清凉，但却不感到悲凉。虽然空山不见人，但是您告诉我们，飞的是禽鸟，中间小房子，好像生命力就有了，朝气就有了。
0: 对对 对, 对，
1: 好有艺术张力哦！
0: 啊，这个寂静中呢，带着这种生机。啊，所以这部分非常有特点，我刚才讲了，所以能他那种用他特殊的工具、特殊的原料做的这种作品，还是不是一致的。这幅作品呢，经过我们的这个合议呢，鉴定为一日雪老师《冰雪山水真迹》。
1: 马上到您最关心的问题了。
0: 对，
1: 首先老师带您欣赏这幅画，您感受到这幅画的美和意蕴了吗？
2: 哎，因为我不动。
1: 嗯，
2: 但冬天站到他跟前，那是感觉冷得不行。到夏天，
0: 冷得不行。
2: 站到他跟前，那是一个酸，太酸了。
1: 哎呀，那您就懂了，已经很棒了。
0: 如果这张画要是2015年，啊，这是8平尺，能卖到80万，80万。
2: 可以，
0: 不是2015年能卖的80万啊？那2015年能卖的80万，8平尺10万1平尺，很正常啊。具体现在多少钱呢？10万元，
1: 差距有点大。
2: 嗯，对对对，咱这个。市场决定的是吧？就市场决定。
0: 那你就先别卖了。
2: 哎
0: 哎，
2: 对呢。
0: 等着涨10万1平尺的时候再卖。
2: 哎，好好。
1: 严老师也告诉您了，说画儿很好，
2: 对，
1: 很有升值的空间。
2: 对。
1: 所以说，严老师刚才忘问一个问题，就是这幅画其实在宇智学先生整个创作过程当中算是一幅精品吗？
0: 这幅呢，还可以讲非常认真的一幅作品。
1: 哦，请您说好。有升值空间哦。
2: 哦，
1: 好好保存。
2: 好 好,
1: 好，谢谢。嗯，
3: 虽然我感觉到稍有点小小的失望，但是这失望来我能够接受。
1: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件藏品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有请李树静。好，欢迎。
4: 主持人好，专家好。
1: 哎，您手里面就是今天的宝贝，是不是？
4: 对。
1: 您能不能把它举起来，在您音符上给我们比划一下？瞧见没有，多漂亮呀！
4: 漂亮，
1: 和您的衣服特别的衬。
4: 是。
1: 哎呀，真好看。这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
4: 哦，
5: 其实平安扣这个词我不知道是哪位天才的营销家发明的啊，这个。我觉得挺天才的啊，因为从中国的历史发展的这个序列里面，玉文化的发展史里面，其实咱们的古玉文化里面是没有这个造型啊，或者是没有这个器物的。
1: 嗯
5: 啊，它是有点像您说的玉璧啊，或者是玉环啊之类的这种样式啊，但是它和玉璧不一样。我们这个玉璧它有一定的制式啊，这应该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些玉工们做玉器时候剩下的一些边角料啊，然后呢又舍不得扔，然后顺手呢就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可佩戴的东西啊。如果咱们再给它美其名曰一个平安扣，这不就我觉得真的是天才的这种营销了。
1: 不是这样的话，谁不愿意求平安？
5: 对啊，
1: 谁不想求个圆满？
5: 而且现在大量市场上好多呀，现在大量的，而且
1: 很经典的一个题材，
5: 做了好多一些边角的一些小料以后，那有用处了，我们可以做平安扣了。
1: 您这么一说，买平安扣的人应该不高兴了啊。
5: 他当时可能是边角料来做的，它的原初啊，但现在呢，由于平安扣的大家普及，现在呢也成为一个品种了，成为玉里面的一个品种了。
1: 对，
5: 也专门的用好料去做的啊，并不是说所有都是边角料来做的。
1: 来看看您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6、7位数字的翡翠很常见，确实是漂亮。

0: 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这个是说顶一辆车，
0: 一辆车，
1: 6位数的一辆车，
0: 十百千万十万哦，也得10万往上。
1: 对，
0: 我觉得可以，您看呢？
1: 哎呀，反正我是有一点儿那个，是他们朋友买的嘛，朋友买的，今天让我来看一看，因为他也是买的时候去店里头，当时是看上了，有点犹豫，说考虑考虑就没有买，
0: 然后呢？
1: 然后了，过了几天就是考虑了一下，说买吧，买了去了店里，人家说是没有这个样式了，他说有一个比较比这个又好一点的料子哈，他说那就买下吧。买下以后，他总觉得不是那太那个哈，
0: 对，
1: 就心里总觉得翻腾。
0: 那这个价钱和之前说的那个一样吗？
1: 跟这个差不多，但是说这个玉要好。
0: 对，因为翡翠啊，这
1: 对，
0: 玉
1: 人家
0: 天
1: 就
0: 然
1: 是
0: 之物都是
1: 对，料子好
0: 对，一物一件儿，它不可能有完全重复的。
1: 对，他说是，所以就买下了。他总觉得反复的，总觉得心里不那个啥，想让我来给鉴定一下。
0: 明白了，一物一件，这个的品质怎么样？但是目前看，您瞧，这样看也很通透吧？它还很厚呢，所以绝对不是边角料啊！让我们老师来看看6位数值不值，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2: 在这个翡翠行业里有一个素活儿，就是素活儿啊。就往往这个同样材质的哈，这个素活就要比雕花的要贵很多。那个素活都包括什么呀？戒面，然后呢，手镯是素活，然后就平安扣，包括葫芦啊。为什么这个素活贵呢？就是因为素活它本身材质就特别完整，它一定是最精华的部分，要无柳无裂无杂，叫无柳不作花。雕刻是用来去掉瑕疵，通过设计制作，然后把瑕疵去掉，然后把它的美表达出来。那能做素活的材质，说明它本身就足够美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保持它原来的样子，是吧？给它做一个简单的造型，啊，保持它原来本真的模样。但是那素活啊，它虽然，这个材料好，工艺简单，材质就足够美了，但是它也是一个重灾区。什么重灾区？殷西，你猜一猜。
0: 因为活上没法讲究，会在这个色上动手脚吗？
2: 对对，就是有酸洗啊，染色呀，或者是酸洗染色一起来，就是因为这个素活本身它好做，所以你去市场上看，避货的手镯、平安扣是最多的。早期的避货嘛，它就是强酸洗，然后冲胶冲得很表面，几个月就老化了。现在的避货翡翠，特别棒，因为工艺也在提高，是吧？它原来我们说我们这个冲完胶酸洗冲胶以后，这个声音听起来砰砰砰的，好，现在冲那个比较刚性的胶，声音听叮，比天然翡翠还好听，还悠远。过去我们说用冲胶紫外荧光灯就可以辨别，现在辨别不了了。我记得我原来我教过几个学生，我跟他讲完了以后，他就开始买，他认为他学过了，其实他没有经过训练的眼睛是做不到的。
3: 正如专家所说，在人工优化手段不断发展的今天，传统眼学更需深厚功力。
2: 现在我们在实验室用谱学，就是直接红外光谱，这样就特别简单，就是它有其他的物质的峰值出来。那么其实跟普通的消费者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要带鉴定证书，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这个是比较正确的。
0: 您这么越说呀，我们旁边的吃饱人还没，表情越来越严肃，
2: 越来越凝重。
0: 人家拿的这是六位数，您在教，
2: 在这讲这个，
0: 担心是避货翡翠啊，
2: 在这讲这个，
0: 来看看这个这么厚的，又这么漂亮的，杂质又少的，种也可以的。
2: 对，哎呀，
0: 不会是避货吧？避货这老师说了，几百块就能买到，可不用六位数。
2: 这件这个平安扣呢，它的色型的变化，它的纤维交织结构，包括它的玻璃光泽，那么这些都是天然翡翠的一个鉴定的特征。所以呢，综上所述，给您这件藏品一个鉴定结果。这是一个天然翡翠。

0: 确的平安扣，真品无疑。
1: 吓坏了大姐，
2: 是的，
1: 只怕给这个朋友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0: 对，而且呢，它这种平安扣，它不仅尺寸大，而且呢，它的厚度也可以。另外，它基本上是满色的哈，所以像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其实大家抢的挺厉害。给您这个翡翠平安扣一个参考价格。40万元人民币，
1: 足足的六位数啊！
0: 对，
1: 朋友还是买值了，
2: 买值了，是，
1: 频频点头，好交差了，
2: 好，
1: 行，是个非常好的藏品，请您收
2: 好，
1: 把好消息告诉他，
2: 谢谢，
1: 让他放心吧。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

0: 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1: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1: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1: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1: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杨威同志，
1: 哟，
2: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1: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来，
5: 班长，
6: 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3: 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4: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3: 哎呦，
4: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3: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4: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3: 哎，对，连长，
2: 连长，
3: 你会
2: 讲，
3: 连长讲
2: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
2: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再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哎，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儿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班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5: 嗯。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查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今儿前亮到处搜查，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1: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1: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0: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1: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
0: 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0: 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0: 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杀！沈阳丢了！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0: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2: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妈妈，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
0: 同志，坐，
2: 行，
0: 大娘，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
2: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2: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3: 还没有。
2: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3: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2: 不久就要过来了？
3: 是啊。
2: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0: 就是当侦查员。
2: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3: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2: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0: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2: 哎，
3: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2: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3: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3: 行，
0: 同志。
3: 坐。哎，老爹
0: 啊，
3: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0: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0: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看看外头谁来了。
5: 是，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虎啊！
1: 出去！
0: 老虎！
1: 是猴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2: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
2: 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

0: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可找到你们了，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得大惊过江来。
0: 我们江尾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下去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啊。
4: 哦，你好啊，班长。
6: 不，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4: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到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4: 啊，
7: 是。
4: 嗯啊，就站着，去吧。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1盒吧。
4: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挑担磨尖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两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室，登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1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3: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芋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1: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0: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1: 不，放在这儿。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

0: 椒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

0: 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

0: 椒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

0: 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8: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睁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的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能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没有事儿。

0: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夏，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哪一部分呢？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3: 郝子海。
1: 工兵营长
4: 张孟飞。
0: 您呢？
5: 第二连副江彪。

0: 这场戏。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
2: 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又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

0: 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

0: 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

0: 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胗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

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

0: 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辛苦了。
1: 当然
0: 辛苦了。你受伤了，
1: 你快点好醒醒啊！
0: 来来来，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0: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连长，
1: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3: 好，立刻出发。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伯弟，
1: 哦，
0: 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怎么办？
0: 来，帮着田，
3: 走。

0: 哦，来呀，杨八兄，
1: 哎，
0: 来，抬回去，抬，
2: 来，
3: 好，来来来，
2: 来，
3: 来来来来，
2: 这边，
3: 过来，快点，
2: 来到这边，
3: 来，
4: 阿伯金，
0: 哦，
4: 这能行吗？
0: 行啊，走，
4: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0: 啊，注意了，
2: 来，注意啊。
0: 喊呐，猪儿，
5: 嘿，
6: 哎呦，
5: 哎呦，
6: 哎呦，
5: 哎呦，
6: 哎呦，
5: 哎呦，
6: 哎呦，
5: 哎呦，哎呦，
4: 别了，你抬不动，
7: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6: 哎呦，
5: 哎呦，
6: 哎呦，
5: 哎呦。哎呦！
3: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8: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0: 咱们帮帮手，铁，
2: 铁来呀！铁，
3: 铁，铁，铁，铁，
8: 谢谢。
4: 高马斯密达，谢谢。
7: 不用谢。
4: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4: 哥马斯密达，
2: 不用谢不用谢，
4: 谢谢，谢谢，
0: 不用谢，
3: 同志，谢谢你了，
8: 小鬼，
4: 谢谢你。
0: 哎。
7: 首长，
4: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7: 再见。
4: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3: 不知道。
4: 走吧。
9: 帮着老乡隐蔽啊！
3: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1: 爷爷，爷爷，爷爷，
9: 不要怕，
11: 丁大爷
9: 啊，
11: 小燕子，别怕。
9: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4: 哦，好好，
9: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同志，谢谢你。
11: 谢
0: 谢，
9: 不谢
0: 不谢。哎，
11: 同志，
0: 同志，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7: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好。
4: 哎，
7: 同志，快点隐蔽啊！
4: 阿芳，
9: 阿芳。
7: 哎呀，怎么了？
8: 炮弹皮蹭了一下。
7: 我看看。
8: 都好了呀。
7: 不，
8: 我是回前方去。
7: 你

0: 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

0: 不老。嘿嘿，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
0: 这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
2: 王子，啊，上车了，走吧。啊，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2: 啊？
1: 好吧。副团长，
3: 哟。
1: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4: 正在
1: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4: 好吧。
5: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6: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6: 啊，啃什么呀？
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1: 来，
4: 首长，
2: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1: 来，坐。
4: 王政委，
1: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4: 怎么样，有把握吗？
1: 师首长来坐镇，100%。
4: 不要把我拉扯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1: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7: 好的，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8: 啊，
7: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7: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7: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7: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7: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9: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10: 回来了，
11: 回来了，回来了，
9: 上好了。
11: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9: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11: 王成。
9: 哎呀，首长，
7: 小鬼，上好了吗？

0: 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0: 张团长。
2: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1: 团长，
3: 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3: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0: 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5: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4: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5: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那你呢？
5: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7: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你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3: 王指挥，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4: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0: 我等。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5: 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山，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6: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5: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6: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6: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7: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反倒排长，师首长。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

0: 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

0: 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

0: 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

0: 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微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我最近觉得现在的大女主穿越剧啊，都快看腻了啊！后宫争宠、恋爱卖萌、系统任务，老一套，没什么新意。要我说，既然穿越，咱就得干片大了。就像这部啊，由我们山西广播电视台新卫视传媒承制的短剧《我在大明开银行》的女主一样，直接用晋商的智慧，把汇通天下的梦想提前300年给干成了现实。
2: 等一下，明朝没有防伪，更没有汇票。假如我能在这儿开银行做防伪标识，那岂不是将我打击？
1: 每个山西人都知道，晋商创立票号，开中国近代银行业之先河，曾创下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的辉煌。开银行对别人来说可能是空想，可咱们的女主王玉兰啊，不仅仅是山西人，而且人家还是专门研究银行防伪芯片的博士，专业那叫一个对口。可惜的是，刚刚研制成功新一代防伪芯片，就惨遭毒手。
3: 成了，不过该去死了。
1: 咱们女主啊，死后魂穿到明朝平远城首富王家同名同姓的嫡女身上。这个王家大小姐呀，性格软弱，任人摆布，被想抢夺家产的姑姑设计害死。女主的穿越打乱了姑姑的阴谋，作为一个现代高知女性，面对这种天崩开局，女主当然要扭转乾坤，先把家主之位抢回来再说。
2: 同姓的废材大小姐身上了，现在整个家族就我有资格。
4: 你胡闹！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根据族规，我们就通过考核来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成为我们的家主。姑姑，你敢跟我比吗？
1: 看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纳闷啊，我没有听错吧？啊，通过考核定家主，对，你没听错。晋商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可不光是凭嘴上说说，晋商一系列的规矩就是晋商做大做强的保证。王大小姐想要当上家主，第一关就是要债。面对刁钻狡猾、各式各样的欠债人，女主运用现代智慧，见招拆招，大获全胜不说，还萌生了要做汇票、制作防伪的想法。不仅如此啊，女主要债还要到了冷面将军徐定远的跟前儿。因为军费紧张，徐将军根本无力偿还债务，女主灵机一动，一顿忽悠，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赢的协议。
5: 交换条件，
2: 我要朱砂矿的开采权。
5: 朱砂乃毒物，你想害人？
2: 当然不是，我是要用朱砂去做汇票。
5: 汇票？
2: 嗯，
5: 汇票是何物？
2: 简单来说，就是胶子的 Pro Max 版。
5: 胶子我知道，这普若麦克斯是？
2: 哎，这都不重要。
5: 王掌柜，你就这么笃定自信？

0: 那是自然。对不住了，乔治恩楼主座，您的创意让我给提前300年结婚了，可不要怪我啊。
1: 只需要朱砂矿便能解决？
0: 不仅如此，我还要将钱庄改名叫银行，不仅提供储蓄业，而且还要提供借贷。哦，对了，包括助学贷、车马贷、消费贷，让各行各业都有钱花。我称之为花吧。
2: 用花呗的网友表示，听到花吧两个字真是倍感亲切啊。王大小姐作为一个现代人，不仅拥有强大的金融知识背景，还熟悉各类现代经济理念，她一出手对几百年前的古人来说绝对是越级碾压。王大小姐一边以现代思维和封建思想的姑姑那是斗智斗勇，破解各种阴谋，一边呢照搬了晋商、汇票、水印、密押等等各种专利，朝着自己存四海之银、汇天下之财的理念一步步迈进。
0: 各位注意，此汇票呢共36张，方位处理纸张采用的是特殊的配方制作，透光可显示出特殊的纹理，密押呢也使用的是诗词谚语，排列完全随机，每月更换，包括这上面的印章可都是微雕技术，包括这上面的墨水都采用了特殊的工艺处理，遇水不化。
2: 王大小姐在实现理想、收获爱情的同时呢，从一名守护家业的孤女逐渐成长为拥有家国情怀的女晋商。她甚至运用现代贸易战的手段帮助徐将军成功收复失地。
3: 王氏钱庄王玉兰收复失地有功，特封为银行县主。
2: 这部剧有个很大的看点在于啊，题材独一份，爽点不撞款，晋商加金融加穿越，别人讲晋商拍历史，他把晋商变成金手指，别人金融剧玩概念，他硬核落地防伪汇票借贷。在微短剧千剧一面的当下，这种文化正统、题材独特、爽点密集、垂直稀缺的组合堪称是赛道级的创新。哎，这部剧还有一个击中我的点啊，就是嘿，这个光山西美食啊就给大家介绍了好几个。山西炒旗长得像个土坷了，但是有营养，易保存，当军粮啊没问题。不光是炒旗啊，这部剧里面还有松软香甜的太古饼，让达曼可汗和公主都赞不绝口的焖面。除了这些呀，山西还有破烂子、靠姥姥、粘片子、打卤面、揪片子等等等等各类美食。屏幕前的小伙伴想吃地道的山西美食，可以先一起刷剧望梅止渴一下。有网友评论啊，我在大明看银行实现了山西人的金融梦。现代女博士追古代帅将军也算是降维打击了。一张小小汇票上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给晋商的智慧点赞。当然本周然叔也给大家找了3部女性成长微短剧推荐给大家。第一部和离后她官爵京城，女主遭遇丈夫背叛之后啊，一门心思搞事业，剧情很饱满。
4: 真的休了你，
5: 休我？你舍得休我？
6: 你在挑战孔家的底线，
5: 无耻之徒何来底线？
2: 第二部真千金，她是学霸，一个关于身份反转与学霸逆袭的故事，女主不矫情不软弱，用一次次考试完成逆袭。
7: 梅松要是对你好，我们就勉强养着他，但他如果对你不好，
8: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马威。
2: 第三部豪门月嫂，一不小心成了全家白月光，女主啊清醒独立，剧情节奏也很快，爽点非常足，治愈又上头。
9: 罗瑶是吧，我现在正式聘请你为周家的专属育儿师，月薪20万。
2: 啊，当然最近呢也有几部踩坑剧，我得提醒大家，李总你找错夫人了，完全是依赖男女主的颜值撑起来的，剧情线非常的粗糙，女主扮丑的设定也很缺乏深度。假东宫剧情逻辑混乱，男女主感情线突兀，身份与行为矛盾，情节设定不合理。恋爱湖畔日记剧情拖沓，社交恐惧症、股价下跌等等情节啊严重降智。我觉得您啊早点避坑。 哎，最后再说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两次，晋级者呢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进行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网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1: 狗粮，
1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22: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3: 晚上更难受，
2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22: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 来回换眼镜，方便

0: 又舒适。
1: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业界读书来排哈。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3: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睛。

0: 后方量身定制衣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3: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一位芭蕾舞老师因为一次跳跃失误导致膝盖软骨碎裂，从那以后他连200米路都走不下来。这种痛在医学上叫骨软骨缺损。过去国内医生对他束手无策，但这些年山西的一支骨科医疗团队不仅攻克了医疗技术难关，还建成全国首个骨软骨移植中心，让绝望的患者重新站了起来。
1: 大家好，我是记者伍思雨。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个全国首个骨软骨移植中心诞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要从他讲起。这位就是来自天津的芭蕾舞老师张先生，去年九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做了骨软骨移植手术。这几天他来医院找主治大夫段王平复查，
2: 这两个大腿周径呢就完全恢复，力量也就恢复了。
3: 我已经不光回归了正常的日常生活，我可以再次回到舞蹈教室里边去带着学生们去跳。
1: 张先生跳了20多年芭蕾舞，但在2022年一次跳跃失误让他的膝盖韧带断裂，骨软骨严重受损。之前尝试过各种治疗方式，但一点也不见好。
3: 走200米我疼得受不了，那是我非常绝望的时候。
1: 骨软骨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疼？大夫说，我们关节里的软骨就像机器里的垫片，能缓冲行走跑跳给关节带来的冲击，但它很脆弱，运动受伤、意外跌倒都可能粉碎性脱落。
2: 它一旦损伤以后呢，没法自我的这种修复，临床上呢也缺乏真有效的这个治疗手段。
1: 而对于这种病症，在国际上有一种叫做新鲜同种异体骨软骨移植的治疗方法，简单说就是从捐献者身上取下一块活性垫片，换掉患者碎掉的那块。不同于其他移植手术，它不用配型，不排异，尺寸合适就行。
2: 采用我们这种自主研发这个器械呢，我们进行这个软骨缺损区域的处理，然后呢制成一个合适的这个骨床。那我们就采用这种捐献的具有活性的和生物力学功能的软骨组织进行原位的移植，达到它一个功能的一个重建。
1: 大夫告诉我们，由于涉及到人体组织移植，前些年骨软骨移植手术在国外已经相对成熟，但在国内却止步不前。

0: 前。
1: 组织的捐献和移植呢，目前呢是跟上器官的捐献走啊，目前呢仅限于呢角膜的一个捐献，而其他类似于我们骨软骨的这种捐献，在我们国呢是一个空白。
0: 骨软骨移植难度大，风险高，对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资质有着严苛要求，所以是国家限制类技术。之前没有行业规章标准，临床探索寸步难行，怎样保障医疗的安全和质量呢？2019年，山医大二院骨科专家团队经过深入调研与严密论证，毅然决定填补这项行业空白。
1: 没有可借鉴的，为什么我们山西就不能出台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业标准？
0: 于是这些专家就凭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了攻关。几年来，他们下了手术台，哪怕是凌晨也会坐下来查文献、翻资料、写草案。为了获取骨软骨组织，为了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他们经常通宵达旦。
2: 我们联合我们卫健委法规处、医政处，再联合我们相关的专家，帮这个论证会就开过四五次。文件呢，还要下发到各个省市卫健委进行讨论、意见这个反馈、修改，
3: 9次成稿。
0: 5年时间，9版草案，这支医疗团队从零起步，硬生生牵头制定出一套骨软骨移植行业标准。2024年7月，省卫健委批复成立山西省骨软骨移植中心。3个月后，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人体骨软骨移植管理办法，随后又推出8项配套规范，这也成了中国骨软骨移植史上第一套行业规范，为人体骨软骨组织捐献和移植健康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1: 啊，事实上证明我们是对了嘛？
0: 规章立起来了。手术台上的灯亮了，绝望中的张先生也看到了希望。
4: 2025年6月份，我知道咱们山大二院呢这边，开始，有这个软骨移植的技术，我感觉我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0: 2025年7月12日上午10点半，经过1个小时的手术，张先生成功进行了膝关节骨软骨移植。一周后，各项指标正常。时隔3年，他终于又稳稳地站起来了。消息传开，全国各地的骨科医生纷纷前来取经。2026年，山医大二院主办了同种一体骨软骨移植技术培训班，让这项技术从山西走向全国。
5: 第一个是学习这个技术，第二个呢，也希望尽快拿到这个资质。我相信我们很快，我们这边病人也会应该能用起来了。
6: 你们这里是全国第一个开展这一项技术的，如果说培训下去，我们越来越多的医院能有这项技术，能为国内各个地方的病人解决这个问题。
0: 今年6月，第5届北方器官移植大会在太原召开，来自红十字会、卫健委及临床一线的80多位专家齐聚，共同探讨骨软骨移植技术的推广应用。
7: 有了他们这个模板和示范，我们可能也少走弯路。
8: 山西做出了样板，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的突破。
0: 现在，山西联合陕西、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已启动了新鲜骨软骨捐献获取试点。这支医疗团队也从最初几人的攻坚小组，壮大成30多人的跨学科战队。他们推动国家层面将关节软骨纳入捐献范畴，让更多患者有了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从一个顶仨的煤海蛟龙，到指尖遥控的煤矿电铲。从世界最薄的手撕钢到黑色黄金 T1000 级碳纤维，从拿下全国第一的山西博物院到全国首个骨软骨移植中心。近几年，转型中的山西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故事，从经济到民生，这些故事正描绘着山西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山西台报道。
9: 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商贸市场活力，今年暑期，太原市小店区精准聚焦大宗消费与民生消费两大领域，推出系列促消费惠民举措。从8月上旬开始，汽车购车发票抽奖、餐饮住宿消费券大量福利活动陆续启动，政府真金白银补贴、商家叠加让利，全方位惠及市民，主力市场回暖升温。
3: 为拉动大宗汽车消费增长，太原市小店区在8月8号推出了新车购车发票抽奖专项活动，专项投放300万元奖金，设置1000到5000元不等的奖项2200个，以实打实的现金补贴刺激汽车消费市场。
10: 购车发票大于50000以上，发票抬头为消费者本人实名和平台实名认证信息一致，即可参与抽奖。
11: 个人消费者下载注册云闪付 APP 并完成实名认证，进入小店区购车发票抽奖活动专区，2026年9月8日前上传符合条件的数字化电子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系统自动核验通过后点击立即抽奖即可实时开奖。
3: 除汽车大宗消费补贴外，太原市小店区同步落地民生消费惠民政策，聚焦市民日常衣食住行，提前启动餐饮住宿促消费活动，用小额高频消费券激活市井烟火气，丰富暑期消费场景，拉动辖区文旅餐饮住宿行业增收。
12: 本次餐饮住宿消费券活动8月5日正式开启，覆盖辖区指定餐饮住宿商户，设置多档位优惠补贴，规则清晰，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小店区消费券，在弹出页面即可领取相应的消费券。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活动全程服务保障、政策宣传和秩序监管，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到实处，持续激发辖区消费新活力，推动全区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9: 太原建设路火车站下穿通道提质改造工程从6月23号正式启动，预计将在8月23号全部完成。如今时间表已经过去1/4，这条紧邻火车站交通枢纽、承担着大量车流通行功能的主干道备受大家关注。现在建设进展如何？未来会有啥变化？咱这就先到已经通车的北向南通道去看一看。
3: 经过为期1个月的施工，太原建设路火车站下穿北向南通道已经完成提质改造，已开放通车。在现场，记者看到通道内明亮宽阔，车流不息，路面翻新后驾乘体验得到了大幅提升。
13: 原来的旧路面存在一些凹凸不平、坑槽、积水的现象，尤其是横结构的部分，经过这么几年的运行已经特别颠簸，影响通车的舒适性。这次我们改造啊，把所有的面层进行了洗爆，重新铺做，提高了它的通行的舒适性。
3: 太原火车站下穿通道是连接火车站南北、缓解周边交通压力的重要地下走廊，为最大程度减少封路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太原城管市政部门采取了分段封闭、交替施工的模式。在率先完成北向南通道和东辅路的改造后，目前施工已经转场至南向北方向的东侧通道内进行。
10: 我们智能化监控系统现在正在安装，安装完成后，智能机器人将对整个通道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通道内如交通事故、火灾及设施病害，便于我们市政监管中心更高效处理通道内的各类事宜。
3: 除了智能系统、路面、墙体、电力、照明等设施的全面换新以外，本次改造还对排水设施进行了升级，全面提升通道内的应急防汛能力。
14: 这边是咱们火车站的下穿通道东辅路，改造前这边是一个易积水的路段，改造完成以后，这几次下雨时排水效果都不错，没有出现积水内涝。
13: 改造之后我们换了这种全新的铸铁雨篦子，它现在方便开启，对内部的情况一目了然，哪有淤堵能及时清掏，而且本身铸铁雨篦子经久耐用，满足了咱们这个后期的维护的简便简易性。
3: 按照计划，太原建设路火车站下穿通道提质改造工程将于8月23号完工。
10: 建设路火车站地下通道整体进展已经完成了70%，预计8月20日进行东侧主道的沥青铺设，8月下旬完成整体工程，保持着时间不断、空间占满的要求，力争早日开放交通。
9: 12:42，我们接着看新闻。电动自行车是不少群众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为从源头上降低安全隐患，这段时间我省多地开展电动自行车隐患整治、消防宣传等工作，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为消除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近日太原市尖草坪区工作人员在老旧小区崇中村沿街商铺逐楼逐户严查

0: 入户停放、非线充电等高危行为，同时通过张贴海报、发放手册、案例宣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常识，
1: 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处、不留死角，引导居民摒弃侥幸心理，自觉杜绝入户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
2: 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稳定的居住生活环境。
3: 我们只要用力把它拔开，然后站在火源的上风口，就这样。假如说这有火源，我们站在上风口。
0: 近日，临汾市翼城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益机构，通过培训，让穿梭街巷的外卖骑手变身流动消防宣传员。
4: 以前只知道好好跑单，不清楚电动车充电还有这么多安全隐患。这次培训让我收获满满，以后我在送餐路上不仅会规范自己的操作，还会主动给顾客、商铺老板讲讲消防常识，当好一名合格的消防宣传员，为消防安全出一份力。
0: 工作人员为外卖骑手们配发了便携式灭火器材、应急物资以及定制化消防宣传外卖封签、宣传包装袋等，让骑手在入户送餐、沿街配送的同时，将消防安全提示随餐送达千家万户。
5: 流水线上的工作，因为同一个动作一天重复成百上千遍，时间一长，人容易走神、犯困，心里还莫名烦躁。今天心理专家教给大家如何给身心充充电。
6: 流水线的活说起来就两个字，重复。同样的动作一天做几百遍，这种状态最容易让人脑子发木，心里烦躁。专家提醒，打破这种麻木感，首先要从用的最多的双手开始。
7: 手掌放平，手腕向上抬，停两秒，再往下压，停两秒，上下交替十次，然后手腕顺时针转五圈，逆时针转五圈，最后五指用力张开，停两秒，再用力握拳，停两秒，一张一合做十五次，做完双手轻轻抖动放松。
6: 人的手和大脑是直接连着的，手上的神经末梢非常丰富。专家告诉我们，当你主动活动手腕和手指的时候，大脑也会跟着活跃起来，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就会减轻。活动完双手，再给大脑来一次短暂的放空。
7: 工作的间隙啊，眼睛平视前方，静静发呆30秒。这个方法利用了大脑的特殊机制，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大脑反而有机会整理自己。30秒的放空可以帮助你的注意力重新充电。
6: 流水线的活儿一直重复同一个动作，身体容易僵在一个模式里。休息的时候，用一组深蹲展臂的动作，打破重复劳动带来的麻木和疲惫，让身心重新回到清醒平稳的状态。
7: 下蹲，双臂向前平举，起身的时候双臂向两侧打开，蹲起做上10次，配合呼吸。深蹲展臂能够同时活动上下肢，快速地激活全身。
5: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8: 文旅部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同比增长6%；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5.62亿，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近日，省科技厅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山西省技术创新中心申报工作。通知指出，2026年度创新中心申报围绕重点产业链、特色专业镇、制造业振兴升级、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布局，设置电力智能化、循环利用、新能源及储能、高性能材料、智能化制造、交通装备、绿色制造、矿山与民爆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智慧农业和专业镇公共技术创新中心12个方向。日前，中国文联正式发布关于建立第4批中国文联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的决定， 太原市迎泽区钟楼步行街街区榜上有名，成为山西省首家入选单位。
5: 昨天，李叶冰美术作品捐赠展暨李叶冰美术馆开馆仪式在太原美术馆举行。
9: 活动现场，李叶冰先生向太原美术馆无偿捐赠毕生精品力作234幅，涵盖早年习作、汾河风物、域外风光等多个题材与艺术门类。李叶冰是我国著名画家，1931年出生，1945年投身革命美术宣传工作。从艺80余年来，他深耕油画、年画、版画、速写、国画等领域，融汇中西绘画精髓，构建彩墨艺术体系，提出中国画新六法，是当代国画新境的开拓者。他的作品曾在5大洲40多个国家展出。本次活动包括作品捐赠、专题展览、专馆揭牌、学术交流等环节。太原美术馆特设李叶冰美术馆专馆陈列，长期展出，并开展学术研究与美育活动，助力山西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残涡的影响，预计11号呢，我省东南部将会有强降水天气。那么在9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局部会出现阵性降水。10号的时候呢，依然是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局部有阵性降水。到了11号，我省大部呢是阵雨或者是小雨，东部大部呢基本上是中到大雨为主，长至晋城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个别站点将会出现大暴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32到20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8到17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32到2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1到1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2到2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2到20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9到1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4到14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晴，26到1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32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2到21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1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2025年度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共计34.82亿元，其中29.82亿元统筹用于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四个方向。老年人福利资金用于老年人福利的比例不低于55%，3744家养老服务机构维修改造，19268张养老护理型床位，14972台养老服务设施，养老护理员培训152605人次，老年人能力评估173597人次。残疾人福利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191万3400人次，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人员培训

41,766人次。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和民政直属康复辅助器具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2487台。儿童福利，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孤儿32,390人，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11,690人。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3392台。社会公益，殡葬设施设备395台。5亿元专门用于114个试点区县，探索解决县域老年人在养老服务、精神障碍患者在社区康复服务、困境儿童在健康成长等方面面临的实际困难。有福相伴，精彩同行。2026年，山西福彩始终锚定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核心发行宗旨，依托标准化运营，汇聚三晋大地每一份普通群众的善意，依靠公开透明的资金管理体系，不负每一次社会托付，以落地生根，惠及百姓的民生实事，践行每一次温暖承诺。每一张彩票上的数字承载着普通人微小的爱心，每一笔来自群众的善意投入都拥有完整清晰的监管流程，让所有购彩者的托付有据可依，落地有声。源源不断的公益资金持续下沉基层，全方位覆盖城乡各类困难群体，落地一系列暖心惠民工程。养老服务领域，省级公益资源持续倾斜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乡村特困供养机构，推进养老场所硬件改造、适老化配套设施增设，面向失能独居老年人推出常态化上门照料、康复护理服务，切实缓解基层老年群体生活照料难题。儿童福利方面，两项全国长效帮扶工程常年落地山西，为在校孤儿提供持续性助学帮扶，为身患疾病的困境儿童减免康复诊疗相关费用。2026年，全新启动省级特色公益项目，组织志愿团队深入乡村校园，针对留守儿童开展心愿帮扶、心理陪伴、生活物资慰问等多元关爱行动，精准补齐乡村儿童关爱服务短板。立足三晋地域特色，山西福彩持续打造本土化长效公益品牌，常年开展光明救助公益行动，深入县域乡镇敬老院、乡村社区，为家境困难的老年眼疾患者提供免费诊疗手术帮扶，建立完整人员登记、资金复核、术后回访闭环工作机制。山西省所有合规福彩门店均设置公益宣传专属区域，张贴年度公益成果展示海报，向往来市民细致讲解公益基因提取规则、本地真实帮扶案例，把随手可做的公益理念传递到城市街巷、乡村集镇。各销售网点同步常态化投放理性购彩宣传物料，引导群众健康适度购彩，坚守彩票公益本源，平衡行业发展与社会责任。彩票上的数字早已超越开奖符号本身，化作守护老人、呵护孩童、帮扶残障群体的温暖载体。山西福彩将始终恪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以一件件落地见效的公益实事，在三晋大地上持续书写温情绵长的民生公益答卷。中国福彩，一起造福，竞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2: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救援。
1: 传命，韩当为正将，周泰为副将，潘璋为先锋，甘宁领统为后应，起兵十万，援助夷陵。
2: 诺。
3: 主公，这怕不妥呀。
1: 有何不妥？
3: 子规城坚实无比，三个时辰就被刘备攻破。
4: 夷陵城池远比子规难守，为何蜀军连攻三日都未能攻下？这其中恐怕有诈呀。
0: 你是说刘备围攻夷陵是想引我大军决战？
4: 臣虽然不能下此定论，可臣毕生征战，也能从这诡异的敌情中闻出险境来。

0: 老将军多虑了。蜀国在我国土上作战，并非我军在蜀地作战。此时此刻，夷陵不能再试了，否则会祸及南郡。那时候，曹丕就会以为我东吴大势已去，必袭荆州。更何况，即便决战，我也不惧刘备。他千里而来，连战两月有余。此时兵锋已衰，我就在夷陵城下与他决一死战。
1: 主公，三思啊！
0: 我意已决，传命吧。
2: 诺。
3: 各营到马里去，凌晨就启程。
4: 遵命。
5: 报，
6: 报。丁将军，前任大都督陆逊披头散发坐在江边大哭不止。
3: 啊，
6: 看样子像是疯了。
3: 走，看一看。
6: 诺。
7: 真是送羊入虎口，包心揪大火呀！今日送君去，不得见君还呐！惨呐！惨呐！
3: 伯言，你这是干什么？
8: 是公义将军吗？是在给东吴的儿郎们送行呢。
7: 今日送君去，不得见君还，惨呐！
6: 住口！陆逊，
3: 你满口胡言，乱我军心。若再不住口，我可不客气了。
8: 韩当，
7: 你不过是一歹死的庸人儿，屠刀架在你脖子上，你尚不自知，你懂什么祸福啊？想我陆逊，当年曾是东吴的大都督，看得要比你深远的多。
3: 左右听令，
4: 对。
3: 此人出口不逊，满嘴胡言，即刻拿下。
4: 诺，
3: 叫主公发落。
7: 主公啊，给东吴的老人们留几个儿郎吧，给东吴的女人们留几个丈夫啊。主公。

0: 烟乱雨，祸乱军心，罪无可赦。
1: 张大人呐，情势危急啊！张大人，请让我速速觐见主公吧。
0: 哼哼，主公根本不屑于见你这样一个疯汉。来人，
2: 在，
0: 把陆逊关押起来。
2: 诺。
1: 某人旗下吗？夜半临深渊，我东吴大好江山，无救了。

0: 陛下，
1: 朕刚刚得到消息，孙权令韩当为正将，周泰为副将，潘璋为先锋，凌统、甘宁为后应，起兵10万，援助夷陵。10万呐！哈哈哈哈哈！孙权这次把家底都使上了。
0: 陛下，孙权上钩了，我们赶紧出军，与他们决战吧。
2: 陛下。
3: 臣曾在荆州与孙权对峙多年，深知此人满腹的机长，怎会如此轻易的就上钩了呢？这个朕也想过，原因只怕有二：其一，曹丕答应援助他，这就使孙权壮了胆；其二，孙权一败再败，大局危机。 他想拼起老本殊死一战，这样也可以扬威许昌，让曹魏援兵来得更快。如此看来，我军更应该速战速决呀！现在我们该想想，如何收拾东吴这10万精锐。此仗。
4: 是东征的关键之一。如胜，孙权大势已去，荆州指日可下。陛下，韩当、周泰、潘璋、凌统这些将领，虽然比不上周瑜，可是个个身经百战。他们要是垒起营盘，扎住阵脚，面对面的和我们厮杀，我们虽然也能将其击败。
3: 可自身的折损也不会少啊。那汉生的意思是，
4: 陛下请看，这片山洼叫富池口，最适合伏兵。若把吴军诱到此地，那他那十几万精锐肯定是有来无回呀。
3: 嗯，此计甚佳。但如何能将吴军诱入富池口呢？
4: 要钓大鱼。
3: 须上香饵，黄忠愿以身作饵，诱吴军上钩。你难道我不行吗？韩生啊，你75岁了，位居五虎上将，声名显著，是我蜀军大盗，朕怎么能让你冒如此凶险呢？
4: 说实话，此次伐吴，我本不想让你来的。挡不住你一再恳请，但以身作饵之事，朕绝对不会答应。陛下，吴将中云长翼德都走了，马超在汉中防着曹丕，赵云留守川蜀，只有我随驾出征。东吴那些将领。 谁不想用五虎将的首级为自己扬名啊？这以身作饵的人，还有谁比我更适合呢？只有我亲身陷于阵前，韩当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追杀我呀！陛下，请准我上阵吧。
0: 别说了。

韩生啊，你的忠勇令朕感动。可是你看看你，白发苍苍，你让朕怎么能忍心？一旦轻身赴险，施刃无情啊！陛下呀，臣打了一辈子仗。 直到60都没有遇上明主，臣以为此生也就如此了。没想到临老了，遇上了陛下，封我为五虎上将。陛下，黄忠已经是老朽了，不想苟延残喘。 只想在一场大战中了此终身，以求无憾。臣恳求陛下了。

听见了吧？75岁的老黄忠，这番雄心壮语，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不负平生？怎样才能成为名垂青史的良相？韩商，我用你所谋，你也可以率军出征。此次扶持口，我要让它变成东吴10万精锐的坟场。嗯，但是，我更要你平安归来，安然无恙。

我已经没了云长、翼德、二弟了。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位贤兄。

0: 快，加快速度！张黑琴，一定要放过山犬。这，快点！这谁的马车？停下！这，吁，
1: 程老将军，
2: 老将军，你怎么上前线来了？
1: 杀敌呀！
0: 你身患重病，怎么还能上阵杀敌呀？
1: 我程普受三代主公的厚恩，只能以死为报。你放心吧，到了阵前，我定能挥刀杀敌，不会让你麻烦的。
0: 末将能与老将军同上战场，毕生荣幸啊！我为老将军驾车，驾！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主公在哪儿呢？哎，你聋了？你回来！我不吃这些东西。

0: 集中兵力攻破南寨，将士们冲上！
1: 将军，
2: 大家都暂不着急，放敌军于近前，50步放箭，30步滚石，10步之内长矛刺杀，后备军接应。
1: 韩将军，你看那面蜀旗，
3: 怎么了？
1: 那是黄忠的将旗啊。
3: 黄忠位居五虎上将，如果他在这里，蜀军主力必然在此，一定是去攻打程老将军的营寨去了。
1: 什么五虎将啊，我早想跟他较个高低，今天正好让我赶上了，给我狠狠地打。将军，50步了，放！
2: 给我狠狠地砸！砸！
1: 你看，黄忠老儿又败了，
4: 机不可失，打开战门出击吧！
1: 别再犹豫了，我们居高临下，一旦冲杀，势不可挡。如果能拿下黄忠，蜀军必然大败啊！
3: 好，传令全军杀出营寨，生擒黄忠。
1: 诺。
5: 报。黄将军，敌军攻势太强，我军实在抵挡不住了，怎么办？
6: 撤军！
5: 撤！

0: 禀陛下，黄老将军已经把吴军引出山寨，先正往富池口上来。
1: 多少人马？
0: 黑压压一片，直连天边，不可计数。
1: 好，再探。
0: 诺。
2: 三军将士们，东吴十万精锐正向鬼门关迈进，半个时辰之内大战就要开始。身为将士，能够经历如此大战，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荣幸，也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机会。将士们，你们建功的时刻到了，让敌人的鲜血浸透我们的征袍。

0: 会把身后的吴军丢掉的！遵命，撤！撤！快追上去，老铁，补给我在前面。周泰，在，看不大对劲呐，有什么不对劲的？
1: 你看，前面像是个山谷，一股阴森之气啊！你是怕有埋伏？不管有没有，这地势适合伏击，不可不防啊！报，
2: 上将军，
1: 吴军好像停止追击了，只是用箭射杀我们的后队。
2: 韩当果然是名将，比狼还要诡诈。
3: 听命，
4: 打起本将的大道旗，跟我回去，继续冲杀。
3: 上将军，几万吴军在放箭，太危险了。传令，
2: 跟我回去，违令者斩。
3: 遵命。
4: 走。
3: 守军正在白逃，不追杀实在是太可惜了。主公将十万精锐交给我俩。 要谨慎小心呐！再说，兵法有言：穷寇勿追。那就听你的。传命各军，停止追杀，射箭杀敌即可。
5: 停止追杀，弓弩手，放箭！
6: 都是我射人，岂有人射虎？快，扶我起来，上马继续冲杀！
7: 上将军，你退下吧，末将率军冲杀。
6: 我征战一生，死也要死在马上。扶我起来，
7: 上将军，起来！
6: 哎，
7: 哎，
6: 千匹马过来，
7: 牵马，
6: 将军，上马。 冲过来了，给我杀！他好像受伤了，背上、肩上中了很多箭，这是个好机会啊！让我上前去斩了他，再把他的首级挂到夷陵城头，让蜀军上下都看看，蜀军必然魂飞丧胆。
0: 主太，
3: 小心诈！
6: 韩将军，你留在这里，我带军追杀，跟我来，驾！

0: 半辈子的账，您俩也一起上路，见老主公去吧。
1: 地宫老哥，都是我害了你呀！
0: 不，帮主不惜身中数箭，引我们上钩，我们败在这位老将手里也不冤枉。来吧，
2: 烛台汉章，快快出来！

0: 上将军，
1: 上将军，
0: 上将军，
1: 上将军，
2: 快走，
0: 上将军。

0: 陛下，吴军七八万人冲进了副池口，现在除了韩当、周泰率一万多残军冲出谷口外，其余均在此被歼灭。叛将傅士仁、糜芳二人无路可逃，只好反戈一击，抓住了吴主将马忠，向陛下投诚。傅士仁、糜芳现在想要投诚了，无耻之徒！斩首。
1: 给云长纪灵。诺。此外，吴将程普来接应韩当、周泰，被沙漠科一箭射中，当场毙命。好。程普乃东吴头号战将，威名垂三代，他死于此役。东吴三军必然心寒。
0: 沙漠科率5万蛮兵出战，又立此功，陛下该重重奖赏他。沙漠科是要赏，但更要赏的是黄忠。黄忠呢？

0: 陛下，战情如何呀？
1: 韩生，我军大获全胜，吴军伤亡6-7万，此役应该归功于你呀。
0: 那是陛下圣明，臣只是挨了几箭罢了。
1: 韩生啊，你好生养息，等伤势痊愈，我招人送你回成都。
0: 臣要看着陛下攻取荆襄。
1: 好，我就是太乙，要把你抬进荆州。
0: 臣这辈子只打过2回败仗，上一回长沙之战臣输给了云长，那一仗不该输啊。说实话，至今臣也不服云长啊。
1: 韩生啊，你年纪若跟云长一般，云长一定胜不了你。
0: 说这话臣爱听啊。

0: 1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九。

0: 说这话，臣爱听啊。
1: 再就是这次败仗，臣虽然是败了，可陛下却大胜，臣败得高兴啊。九泉之下遇到了云长，臣就有的说这要问问呢，陛下封我为五虎上将，知不知？对不对？

0: 无辜上将，至今已亡三人，个个都死于孙权之手。朕发誓，要杀尽建业，绝孙氏三代祖坟。听令，吴军精锐已尽丧服之口。
1: 传三军听令，攻打夷陵。
2: 主公口谕，着陆逊觐见。
1: 你们把我囚禁在此，已经13天了。
3: 是。

主公，陆逊来了。陆逊，我军副职口大败，10万精锐折损大半，上将军程普甘宁，前将军潘璋吴忠阵亡。 现在，刘备大军直逼夷陵，那是我中原最后一道屏障。夷陵若失，蜀军便是一马平川，必取荆州，而荆州再失，东吴无救。

0: 大都督的虎符，陆逊，我拜你为东吴大都督，统领三军，迎战刘备。主公，在下有一问，请主公直言。问吧。主公囚禁陆逊13天。
1: 是在等前线的战报吧？富池口如果大胜，主公必不会用我。如今富池口大败，主公才被迫用的我。富池口大胜，我不但不会用你，还会指你养蜂卖傻、祸乱军心之罪。可此一大败。
2: 也可见你有先见之明，陆逊啊，孤也想问你一句：你之所以在营外大发狂言，不也想以此而触动我，激我请你出山吗？
3: 请主公恕罪。
2: 可惜啊，被你那些风化严重了。你说我大军出击是为虎驱羊，抱薪救火，句句都对。此一战损失了我东吴大半的骑兵战甲。老臣看则，说你是擎天之柱。
0: 并以全家性命担保你担此大任。想来江东反对此一者，也不在少数吧？
2: 十倍于看则。如此看来，江东文武必不服我。在下乃一介书生。
1: 才疏德薄，不配当此重任。先兄孙策，提领江东时21岁，我继承父兄大业，年方18。周瑜持笔建功也不过30岁，陆逊。 江东自古英雄出少年，现在是危亡之际。我既然用你，并与你荣辱与共，生死同命。

0: 谢主公，江边已设好将坛，明日午时，江东文武旗帜坛下，我会登坛拜帅，为你扬威。末将遵命。
1: 韩当周泰，末将在。
2: 末将在。
1: 孤将十万精锐托付给你们，你们却轻举妄动，首战便折我七万将士，此败，致使我军威丧尽，动武万计，你们该当何罪？末将罪无可赦。
3: 愿受军法。
4: 大人，
3: 在。
4: 将这两个败军之将拖下去，应前正法。
1: 诺。
3: 主公，韩当周泰罪该论斩，可其二人为东吴立过殊勋，恳请主公暂赦其死，令其回到阵前将功折罪。
1: 法不正，令不行。
0: 紧要关头，更要严刑峻法，拖下去。
5: 诺。
0: 主公啊，
1: 我一绝，你不必多费唇舌。
0: 且慢。主公受我大都督之职，依主公之授权，三军将士的生死。 当归兵马大都督之战，你有何意啊？富池口之战，韩当周泰二将有罪，可也有功。罪在轻率出击，遭敌埋伏；功，则是射杀了蜀军的五虎上将黄忠，为夷陵的坚守与加固争取了20天的时间。这20天。 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可在日后极有可能成为吴蜀之战胜负之关键。末将建议，剥夺韩当周泰二将军中之职，罚往军前效力。
1: 哎，你是大都督，就都听你的吧。
6: 谢主公恩典，
1: 谢我作甚。
6: 又不是我宽恕你们，末将叩谢大都督。听着，你们折损了主公七万精锐，日后定当斩杀七万蜀军，否则本都督两罪并罚。遵命，遵命。啊，鲁迅啊，战事之事就都交给你了。 我刚接到来信，太夫人旧病复发，我要回建业去了。
7: 恭送主公。

0: 禀陛下，这些营寨都是吴军新筑的，十天前我率哨级探查时，对面还一无所有，现在吴军已占山寨，凭险聚守，坐大军进路。
1: 也就是说，吴军在十天里不声不响地筑起了几十座营寨，本事不小啊。
0: 查清楚了吗？领军的将军是谁？
2: 据刚刚抓获的俘虏说，半月前，孙权任命陆逊为都督大都督。
0: 陆逊，
2: 从没有听说过。陛下，陆逊字伯言，吴郡人士，此人乃是汉城校尉陆虞之孙，九江都尉陆逊之子，前吴侯孙策之婿。据说此人三年前做过吕蒙的副都督，专门掌管粮饷军械。 不到两个月，即被孙权罢免，此后未再担任过任何军职，只在家中读书。
0: 多大了？
2: 27岁。
0: 哼，黄口乳儿。

0: 事务孙子辈儿。
1: 看来东吴真是无人可用了，竟然拎出个书生来做都督。且不说他从未统兵征战，只怕连他帐下的将军也未必服他。
2: 陛下，臣觉得孙权既然敢在危急关头任用此人，这就足以证明此人不可小视。
0: 且试试他的能耐。关兴听令。
1: 在。
0: 陆逊在十天之内筑起的这些营寨，朕令你在五日之内攻破。
1: 领命。
0: 马良传命。
3: 在。
0: 待吴军山寨攻破后，三军即行开进，至萧亭扎营。
3: 诺。
4: 将军，将军，将军，蜀军第五次攻击寨口，我军屡次退敌，但他们依然踩着尸体往上来了。
3: 斩。
5: 报。禀将军，蜀将关兴带其部下突破南城，宋将军阵亡。
3: 斩。
5: 诺。
4: 报。将军，蜀军火箭收入营中，后营起火了。
3: 战，死战，
4: 遵命。
6: 韩当，激战快两个时辰了，这时候如果有一支精兵能冲出营寨，定能杀蜀军一个出其不意，人仰马翻呐。
7: 不行啊，大都督令我们坚守不战，你忘记了吗？
6: 富士口之败，你我二人名声扫地，此时不建功，更待何时啊？
7: 冀寨进攻太过冒险，万一丢了营寨怎么办？
6: 我宁可和他们拼了，也不愿坐着挨打。我领三千人马冲出营寨，你坚守阵地。
3: 站住！不行！
4: 将军，
6: 二位将军，大都督将令放弃所有山寨，后撤三十里。
3: 胡说！
7: 大都督严令我们坚守二十日，为何十日不到就弃营后撤？
6: 就是朝令夕改，如同儿戏。
4: 大都督说了，若围猎不撤，斩无赦。
6: 我们原本就欠鲁迅一条命，他爱斩就斩，我不撤。
3: 不，
7: 回禀大都督，韩当、周泰奉命即撤。
4: 遵命。
6: 听令，着弓弩手上城放箭，箭矢射尽后弃营后撤。
1: 陛下，吴军二十五座营寨不到十日就被我全部攻克，斩敌两千多，韩当、周泰弃寨西逃了。
0: 关兴，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1: 陛下，这些都是吴军的血。
0: 你们这仗打得不错，让你的部下休整几天，以后再全军开进，等过了夷陵山脉，咱们就是一马平川，可以直下荆襄了。去，把身上的血迹擦一擦。
1: 遵命。
2: 陛下，稍即探报，三十里外山坡上又出现吴军寨墙，约有二十余座。
0: 又有了。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陛下，给我两万军，我十日之内攻破他。
0: 但是你攻破这些营寨之后，那倒不会。朕告诉你怎么办，你率领三万精兵绕过这些山寨，直取三十里外的吴军营寨，只要把那里的营寨拔除了，这里的敌军就成了瓮中之鳖，不攻自破。
1: 遵命。
0: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越过夷陵山脉，才能进入荆襄平原。而越过夷陵山脉，

0: 又必须拔出这些钉子。楚军张苞率军猛攻我夷陵城，大都督始终不肯发兵救援，还说什么孙桓必能牵手，这如何是好？哎，刘备，十日之内廉颇我两道迎战，进军数百里，大都督居然没有退兵之策啊！
1: 大都督为何不让我们攻？
2: 大都督升帐。
3: 参拜大都督。人都到齐了吗？侯将军，副军未到。站住！率帐点兵，本都督都到了。
4: 你为何迟误啊？
5: 末将营寨太远，因此迟误。既然迟误，为什么不叩拜谢罪啊？
6: 恕我直言，本将不败不战自退的都督。哼！
4: 来人，
7: 在。
4: 拉出去，打40军棍。
8: 诺，
9: 陆逊。
4: 有能耐去和刘备打呀，在我身上耍横威风。
10: 本都督的威风无处不在。我先打你，再打刘备。
4: 哼，40军棍算个屁！
10: 说得好，
4: 傅军以五军机在先，口出不逊在后，着打80军棍。
11: 诺，
4: 陆逊。
3: 陆逊，大都督，打得好，打得好！那我们只管打，连打烂了也不凑人。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想说，傅俊是主公的内弟，打伤了主公面子上不好看。
4: 可是军法无情，
3: 再有犯者，我必请出王翦。
4: 斩！诺！
3: 大都督，蜀军廉颇我两道迎战，本部已失去了屏障，下面的仗怎么打呀？30里外，我已经为你们筑好了第三道营寨，共20座。你和韩当所部进驻把守。这一次，你们只需要守5天，5天之内仍然不准出击。
4: 5天之后，如果蜀军攻击猛烈，你们就继续后撤吧。50里外，我会为你们准备好第4道营寨。
12: 请问大都督，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3: 这个嘛，到时候你们自会知道。
4: 恳请大都督开恩。
3: 现在就告诉我们，以安军心。大都督，好吧，我们最后的防线是萧亭山。蜀军攻到那里，应该是2个月后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争取一切时间。
4: 拖垮蜀军，以待天时。2个月后，我自有30万雄兵从天而降。30万雄兵从天而降，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啊！
13: 我担心大都督兵无良策，他现在是表面镇定，内心恐惧不安呐。
14: 主公让他做大都督，早晚得大祸临头啊！
4: 不说了，战死报国吧。
15: 死有何惧啊？怕就怕活的窝囊，死的冤。
16: 丞相，陛下的大军又告捷了。
15: 进展到何程度了？
16: 陛下在富池口设伏，一举歼灭了吴军精锐70000余。

0: 之后，挥师东进，先后攻破吴军三道连营，近90多座营寨。陛下现已深入吴境200里了，吴军上下是一片混乱。想不到啊，进展得如此顺当。是啊，孙权用陆逊为大都督，此人太过稚嫩，在军中又无威信。
1: 连吃败仗也是在所难免的。孙权并不会打仗，凡战必败，但是他有一条好处，就是有知人之明，知道谁是良将，知道该找谁为自己打仗。周瑜、鲁肃、吕蒙，他就用对了。如今用陆逊，看来陆逊也有过人之处。
0: 啊，陛下还有什么话捎来吗？
1: 陛下传话说，蜀军年内定可荡平东吴，请丞相斟酌迁都何处。丞相，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有些担心。可担心什么，我也不清楚。
2: 现在就想到迁都了。
3: 远隔2000里，我仿佛就能听见将士们的笑声。去比来，我给陛下回一封信，你亲自送到军中。哎呀，这长官，这老友，一败再败，
4: 我就败退了50里，这第三道连营又进士了。哎，这可怎么办呀？
3: 这陆逊误国误军，再不撤换，东吴就是。自从陆逊挂帅后，我军是打一仗败一仗。再照这么下去，不出半年，刘备的黄旗就该插到建业的城头上了。
5: 待会儿主公来了，我们一起觐见，请主公换帅。
3: 对，我就是叩破头颅，也要叩请主公罢免陆逊。
6: 对对对，罢免陆逊。
7: 子布，你有何意啊？主公用陆逊为帅，我原本就不同意。我言已尽，只待殉国罢了。
8: 子布之中，故甚为感动，但殉国之言，故不以为然。主。
7: 要逼宫不成吗？听着，我是不会换陆逊。打仗的门法千奇百怪，层出不穷。我不重视过程，只重视最终的结果。别说陆逊现在连败3阵，就是连败10阵，我也绝不会换他。
3: 主公。
7: 韩当、周泰在富池口只败1阵，你就要杀他们，为何陆逊连战皆败？你却置若罔闻呢？记着，败与败不同。韩当、周泰之败，损失东吴几万将士，而陆逊之败，只不过留给刘备了几座空营，并无多大损害。所以，二者不可并论。
3: 就算陆逊损兵不多，但丧城失地之罪也非同小可。主公若不予追究，以后守城将士岂不可以个个弃城而逃了吗？主公。

0: 数军多，吴军少。更何况，蜀军铁骑胜过吴军，所以丢几座城池，必不可免。我东吴所需的，不是几座城池、几堵寨墙，而是军力。记住，只要军力和斗志二者在，不管失掉多少城池，我们都能把它拿回来。
1: 周公，臣原本不想说话，但有些忍耐不住。
0: 说吧。
1: 请主公亲自前往江口大营督战，臣以为关键时刻，主公在与不在，大不相同啊。

0: 各位将军都到齐了吗？
1: 启禀大都督，都到齐了。
2: 你们有谁能够告诉我，自本都挂帅以来，我军败了多少阵了？
3: 怎么没人说话呀？
4: 回大都督，你已经连败四阵了。自你挂帅以来，末将打的败仗比从军以来都多。
2: 你心中有气，对吗？不错，我气冲斗牛，夫君放肆。
4: 副将军说的在理，不算放肆。接着说，说就说。我夫君从军为什么？一是保主公、保江东父老，二是为了杀敌建功。如果只打败仗，那便是奇耻大辱，我生不如死。
0: 还有谁是和副将军一样想法的？大都督，我的军队现在。好，我们已经是退无可退了。列位将军，请看。
5: 那就是夷陵山脉最后一道山梁，越过它，就是一马平川直下金乡，再无险关可守。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

0: 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9: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 使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9: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7: 九块九？
1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亮睁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已经在那里筑起了50座坚固的营寨，那也是我军最后的防线。从今日起，自本都以下，所有将士都必须和营寨共存亡。
1: 我等愿意死战。
0: 拿酒来。

0: 我等发誓，死战不退，击败刘备。
1: 死战不退，击败刘备。
2: 陛下，末将眼看就要攻下山寨了，可是吴军就像换了个魂似的，个个死战不退。左营10000兵勇猛攻炮寨，血战一天，也没能得手。
3: 右营攻打洛阳平，也遭到了吴军的猛烈抵抗，伤亡不小。

0: 吴军正在做困兽一斗，这说明他们知道自己的死期不远了。听令，各营组成敢死队，由各营将军亲自率领，明天继续攻打，三天之内务必全部攻占。
1: 遵命。
2: 遵命。
1: 陛下，我军征战已快2个月了，将士们都极为疲惫，可否休息一天，待后天再攻山寨？

0: 们疲惫了吗？
1: 吴军比你们更疲惫，疲兵战疲兵，就看谁能刺出最后一枪。这个时候，谁要是敢停下来喘口气，那么对手的枪尖就会刺到你的胸膛上。听令，把后军各营全部调至萧亭前线，从明天开始轮番攻上，哪怕他吴军营寨就是一座泰山，我也要一寸一寸的把它砍平了。
2: 遵命。
3: 自陛下出征后，天威所向频频告捷，臣为陛下之智勇惊叹不已，敬佩无疑。但臣生性谨慎，常怀杞人之忧。陆逊其人虽名不扬，声不远，但臣闻其研习兵法多年，十年铸剑不露锋芒，盼陛下不可轻视。
4: 马苏，你押运粮草是假，替孔明送信才是真吧？
0: 陛下一语道破。臣动身之前，丞相是数夜不能寐，总是为军情而忧虑。
4: 孔明在忧虑什么呢？
0: 丞相自己也说不清楚。据臣猜测，他还是担忧鲁迅。
4: 孔明说的已经很清楚了。陆逊研习兵法多年，
5: 十年铸剑不露锋芒。
4: 马苏，你肯定知道春秋时的赵括吧？赵括研习过的兵法只怕要比这陆逊多得多，但结果呢？纸上谈兵罢了，何足为惧？你歇息几日，即回成都，帮我传话给孔明，就说此时乃伐吴关键之役。我们只可进，不可退，只能胜，不能败。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军令。
6: 还有，让孔明多备些粮草军械，待秋粮时运至萧亭前线。
0: 遵命。

0: 长包，末将在。5天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攻下跑虎寨？
1: 吴军抵抗甚为顽强，我军日夜攻打，敌死战不退。
2: 朕再给你增兵20000，3日之内能否拿下？
1: 末将必定死战。

0: 朕在问你，能否攻下敌寨？你难道没有胆气直说吗？
1: 禀陛下，各营将士疲惫不堪，吴军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末将定会死战，但没有必胜的把握。
2: 你还是不是张翼德的儿子？你还是不是我的侄儿？如果你没有必胜的把握，就直说，朕令换人。
1: 陛下，三日内我定攻下敌寨，如不胜，甘当军法。
2: 好，拿纸笔立军令状。
3: 禀陛下，我义兄三日内连续重杀12次，身上已有5处战伤。末将想，如果连他都无法攻克跑虎寨的话，那别人恐怕就更难攻上去了。
0: 传命，各营撤自山下，休整2日，之后另作布置，再战再攻。
4: 遵命。
1: 遵命。

0: 陛下，眼下吴军已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必会鼓足余勇，拼死一搏。看来朕要改变战法了。
1: 陛下的意思是，将那吴军诱出山寨来打。传明，休整之后，各营都需派出老弱兵马，日日到寨下叫阵，如其主击其将，敌军有50余寨，必有哪一寨守将按耐不住，出寨应战。只要他出来，我军便可趁虚攻寨。 只要攻破3-5个寨，便会牵动敌军所有营盘。到那时，我再全军出击，定会大功告成。
0: 陛下圣明。

0: 等一下。
1: 大都督，蜀军败退了。什么时候？半个时辰之前，蜀军连续苦战，终于不支，开始全面败退，连尸体都来不及抬走啊！
2: 大都督，敌人损伤惨重，未尽寸步，我看不如抓住有利战机，请一支精兵杀至山下，狠狠地击他一下。如果才能夺占几座敌营盘，赶他30里外，那就更好了。
1: 你们不许出击，你们听着，没有本都督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击，违者军法从事。大都督，我军毕竟兵少，蜀军兵多，若不乘胜而追，一口咬死他。一旦蜀军缓过气来，我们再战，恐怕会损失得更多。你们只管坚守就是了。
3: 本都督有一支援兵正向这里赶来，应该快到了吧？援军？东吴哪还有可用之兵啊？
4: 我说了，是东吴之兵了吗？我说的是时辰一到，30万精兵从天而降。哼，算了，你们也不要再问了。
5: 总之一句话，没有本都督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击，这是本都督的严令。
6: 遵命。寨上的孙子们听着，敢跟爷们战300合吗？不敢了吧？
7: 那孙权二字就应该倒回来呀！
8: 全村，吴军全都是孙子，咱们为这帮孙子敢有玩？来，
9: 将军，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
0: 非杀了他们不可。
2: 你可千万不能去啊！大都督如果怪罪下来，那
0: 什么大都督？闪开！挡我者死！
2: 将军，将军！将军，你看，蜀军已经把寨子夺去了。
3: 快朝袍湖寨撤！撤！撤！
4: 三天前。就在这里，你还记得本都督跟你说过什么吗？
5: 都督下令，不许出战。
1: 你违令出击，牵动左右各营，蜀军浴血半月都不能前进寸步。
4: 你这贸然一击，就让我们丢失了四座营寨。
6: 传令，押出副军，迎前正法。
7: 走，
5: 大都督。副将军虽然有过失，可蜀军的声声辱骂实在是不堪入耳啊。再说，他毕竟是……
4: 他毕竟是主公的内弟。
1: 对吗？
2: 哎，不错，我是主公内弟，我也是为了主公不受那些畜生辱骂，我才出寨杀敌的。鲁迅，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啊？
4: 夫君呐，你给我听好了，在本都督的营帐里，只有将帅，没有皇

0: 我们要为国家争取一片国旗，拿出去，斩了！诺，鲁迅，我是有功之臣。鲁迅，
1: 大都督，主公亲自来大营犒军，王驾离此不到五里。
2: 鲁迅，你还不快去接驾？鲁迅，大都督，还是接驾吧。
0: 鲁迅，乖乖去接驾吧！拉出去斩了！
3: 鲁迅，大都督，父亲伏法。

0: 末将陆逊，拜见主公。
1: 拜见主公。
2: 伯颜，快快请起。
3: 谢主公。
2: 伯颜，当了几个月的大都督，瘦了不少啊。
3: 姑想念你们，趁巡查荆州之际，可以弯过来犒军。走，进帐说话。

0: 列为将士，于武备敌军周旋两月有余，使敌寸步能进。大挫刘备骄狂之气，大展我东吴之军威，故闻之之后，喜不自禁呐！多谢主公厚爱，这些赏赐。 应该全部分给三军将士，只是末将非但不该领赏，还请主公赐罪。为何？末将将傅俊斩首正法了。
1: 说实话，孤在进辕门的时候，看见傅俊的头颅。

0: 列位将军，你们知道孤是怎么想的吗？我想，如果陆逊贪妄反，不斩傅俊的话，那过不了多久，我孙权的人头就会被刘备斩下，挂在建业的城楼上。主公，陆逊，你不是不要赏赐吗？好。 我再教给你另外一些东西，来呀，抬上来。
1: 好。

陆逊，这是你继任大都督以来所有朝中老臣要替换你的奏章，今天我把它一并交给你。

0: 我陆逊发誓，一定会还主公一把火，一把天崩地裂的胜利之火。
1: 陛下，细作探报，陆逊斩了擅自出战的傅军之后，掷下严令，吴军便坚壁不出，据险而守。现在，无论我部将士怎么叫骂，吴军再也不肯出来接战了。陆逊自然是惧怕我军，但孙权不会容他一味避战的。
2: 更何况建业城里面的文武老臣，岂容他一败再败？他们定会弹劾陆逊，逼他出战。这陆逊是在等待战机呀。禀陛下，我军久居战地，水土不适，眼下天已入暑，酷热难当，军营中。 水源也已干涸了，将士们不得不去污水为食。致使疫病流行。臣昨日前去营中视察，看到前哨士兵染病甚多，石亭中竟然病倒三天。臣想，可否让三军轮番退入秭归城中，让将士们休整几十日，等秋后再继续出战。
1: 你们都有此意。将士们如能休整一下，定然会精神倍增，斗志更盛。朕久经沙场，深知用兵之道。此时此刻，兵马若后退半步，士气便泄了。
3: 如果你们觉得酷暑难当，那么吴军定然也会觉得酷暑难当。都在熬，就看谁熬得过谁。传命，三军断不可退，只需把营寨迁入山林茂盛处，依稀半水驻扎，待秋粮食并力进兵。
4: 遵命。
1: 陛下，眼下战局已成焦灼之势，
4: 臣可否把双方营寨画成图本，送呈丞相一阅，看看丞相有无良策？
1: 莫非朕不知兵吗？
4: 书信图本相送，来往太过繁琐，不必了。古人云。
3: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陛下乃圣君也，定能博采众长。好，你再去阵营，将敌我阵势画成四至八道图本，前往西川问问孔明。如有不便之处，速来报我。
4: 臣领旨。

0: 大都督，守军不耐酷暑，都已在林中扎营了，纵横数百里，共有40余团。
1: 查清楚了吗？是部分一营，还是全军一营？末将看清楚了，守军全部一营，就连刘备的中军龙帐也已进入林中。看来，他们是想在秋凉后作战。

0: 两个月前，我跟诸位将军说，我会有三十万大军从天而降，你们不信。现在我告诉你们，我的三十万大军已经到了。
1: 你们不必东张西望，我所指的三十万大军。 就是现在的酷暑、疫病和瘴气。入伍以来，蜀军中十挺已然病倒了三挺，即便胃病者也是士气低落。蜀军耗损如此，岂不等于是上天赐给我们三十万大军吗？是，70万蜀军，转眼之间。
0: 就变成70万条病虫了呀！何止是病虫啊！六位将军，请看眼前这片山林，它就像是一只堆满干柴的火炉子，只需要一把火，刘备和他的70万大军。
2: 就将死无葬身之地。大都督，你说是用火攻？正是。昔日周瑜，赤壁一把火，烧得曹操片甲不留。我们今日之火，要烧得比赤壁之火更加猛烈，定使刘备和他的70万大军灰飞烟灭。
3: 我大军以夷营夹角，横七百余里，扎住40余屯，皆依稀傍箭，居于林木茂盛之处。怎么了，丞相？是何人呐？何人叫陛下如此下寨啊？此人不是祸害，便是奸贼，当立斩此人呐！
2: 丞相啊！
3: 关于夷营的事，全是陛下圣意独断，绝无他人所谋啊！陛下必败，我朝元气休矣啊！
2: 为何？
3: 包原习祖处结营扎寨，自古乃兵家大忌，陆逊如用火攻，如何解救？ 你看，驻营所在，处处山林茂密，我70万大军都进了林子，虽可遮蔽酷暑，但容易引发大火呀。再者，岂有连营700里可拒敌的吗？这一旦火起，700里连营就是700里的火盆呐。我明白了。
2: 陆逊为何坚守不出？正是为此啊！
3: 马良，你星夜返回萧亭觐见陛下，告诉他立刻转移空旷处，迟者断然无救。
2: 好，丞相。
3: 哎呀，你说，
2: 从成都到萧亭再快，也需要很多日啊。
3: 万一已经发生不测，可如何是好啊？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

0: 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0: 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

0: 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0: 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杀！
2: 沈阳丢了！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停再快也需要很多日啊，
8: 万一已经发生不测，可如何是好啊？
9: 担心的是啊，说不定此时此刻大火已经烧起来了。要真是这样，我们20多年积攒的兵马就要毁于一旦了。马良，你听着，待你赶到萧亭时，如果吴军已经破营，你和将领们护着陛下今往川东白帝城避难，那里地势险峻，粮草足备，可保陛下无虞。
8: 丞相，万一吴军追杀不舍、
9: 不妨，我在于富浦一带布下10万伏军，陆逊断不敢追杀。
8: 我来成都路过于富浦，那里是空空如也，未曾见到任何伏兵啊。
9: 不当有时自然没有，当有时自然会有。啊，不必多问了，星夜返回萧亭去吧。
8: 好，我这就出发。啊。

0: 陛下，陛下，快起来用药吧。陛下，奴才马上换太医来。
1: 太医夜里看过了，朕知道，这是朕年少时得的痼疾，是好是坏，无良药可医。
2: 无良药可医。
0: 陛下，请用吧。

0: 你得朕听着，朕的病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如果走漏了风声，朕杀不赦。
1: 奴才明白。

0: 臣司马懿请求见驾。
1: 陛下口谕，请司马大人入见。

0: 禀陛下，我军受计于萧亭前线探知，伐吴蜀军酷暑难耐，全部移入山林中驻扎，纵横700余里，扎营40余屯。嗯，这又如何啊？这是败兵之兆啊！ 陛下，刘备败亡在即了。为何呀？抱怨西线出屯兵，乃兵家大忌。二者，岂有纵横700余里据地的？其三，酷暑当头，林木易燃，陆逊若用火攻，刘备死无葬身之地。
1: 记得当初，在刘备东征之初，你曾经断言，说陆逊绝不是刘备的对手。此役，蜀军必胜，吴军必败啊！
0: 这是臣的失误。当时臣见刘备倾国出军，势不可挡，臣万万没料到。
1: 陆逊竟然会有这般阴谋！他数月间屡屡败战，继而坚守不战。原来这是他的骄兵之计，其目的就是要等待刘备失老兵疲，最后欲以致命一击。臣昏庸短视，误导了陛下，臣请罪。
0: 罢了，罢了。 不只是你小看了陆逊，朕当初也以为刘备必胜嘛。唉，依现在的情形，吴军大败蜀军之后，该当。

0: 如何呢？
1: 一陈开，陆逊战败刘备后，当乘胜进军，挥师直取成都。
0: 嗯，不错。孙权梦寐以求想得到川蜀之地呀。
1: 臣敢请陛下赐予臣20万军，待陆逊大军西撤后，臣率军断其后，挥师直取荆襄。如不胜，臣甘当军法。
0: 仲达，你想亲自率军征吴？
1: 臣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为陛下沙场建功。
0: 先生啊，朕相信你，如果亲自出征的话，必定是大胜无疑呀。
1: 谢陛下。
0: 但是，朕离不开你呀，朕更想留你在身边，帮助朕运筹帷幄呀。至于领军出征等事，还是交给为将者去吧。啊，
1: 敢问陛下何意？
0: 朕意拜曹仁为大将军，率军10万出濡须；曹休为左将军，率军5万出洞口；曹真为右将军，率军5万出南郡。三军皆奉曹仁之号令。你看如何呀？
1: 陛下圣断，臣遵旨。

0: 何事啊，周儿？朝中传言，说父亲今日被陛下斥责了。哼，
1: 传得真快。莫非是真的？
0: 不瞒你，是真的。我原以为刘备出军，蜀军必胜。
1: 谁想到区区陆逊，竟能战败刘备？刘备东征之初，兵势滔天，当时满朝文武，甚至包括陛下，都相信刘备必胜，岂止是父亲判断失误了？意味深长之处就在这儿啊！你好生想想，陛下为何不责备别人？ 反而偏偏降罪于我呢？陛下是有意贬斥父亲。不错，我入幕多年，为陛下屡建功勋，虽然位居高位，可我在朝中却是一言九鼎。此等权威，岂不遭人记恨？ 尤其是曹氏亲闺，对我不放心呐。父亲最痛苦的，不是遭陛下责备，而是陛下始终提防着父亲呐。这何以见得？我向陛下请命，要率军出征。 陛下当面拒绝不说，反而派曹休、曹仁、曹真率军出征。他们都是曹氏亲。

0: 明白了吗？陛下不允许我掌兵，明白了吗？
1: 而立刻密嘱世祖宗人及各处门生亲信，从现在起，凡在朝为官者务须谨小慎微，切不可一时弄权；凡在外治学为吏行商者，绝不可妄议朝政。
0: 不错，应该这样。我儿大有长进呐。外面是谁呀？
2: 老爷。

0: 老爷，奴婢熬了晚羹，你吃一些吧。
1: 静叔啊，这手艺越来越精到了。
0: 老爷若是喜欢，以后奴婢经常熬给老爷吃。奴婢退下了。
1: 不必，就坐这儿吧，都是自家人。静叔啊，记住，今后我和昭儿说话，你不必回避。昭儿，接着说。
2: 开春连月降雨，冲坏了老家祖坟前的祭道，宗人来信说要重建坟陵，想请父亲拟写一道祭文。
3: 又唱啊，东吴真是人杰地灵，孙坚之后出孙权，周瑜之后出鲁肃，吕蒙之后又出了这个陆逊。陆逊此人虽然名不见经传，但他竟然如此坚韧，屡败而不乱，蒙羞寒耻而无动于衷，终于把陛下陷入败局。此人谋略胆识不下于当年的周瑜。
4: 是啊，有此人在，东吴又可以保20年无虞了。
3: 如果这次陛下败了，你估计魏蜀吴三方又将出现何种情势？
4: 薛生认为，经此役后，吴蜀两方军力大挫，曹魏又将占据上风，吴蜀两方必须消除旧恨，联手抗曹，方能自保。
3: 不错啊，马谡，你有如此见识，令我十分宽慰，可见足下之才不次于陆逊。
4: 先生过奖了。
3: 来，你可识得此阵吗？
4: 此乃先生早年所创的八阵图，分为休生伤度、景死惊开八门，不识者一旦陷入阵内将难以脱身。
3: 夹江对面有一片山谷，名叫鱼腹浦，那里沟壑纵横，可以布阵。你带2000兵马星夜赶到鱼腹浦，按照此图，或开掘，或垒石，或挖陷阱，布成八卦军阵。此阵虽然不能打败陆逊大军，但可使他心惊胆战，暂缓几日。
4: 遵命。
3: 等等，把这个放于阵中，让吴军来开启。
4: 先生，这盒中是何物？
3: 我给陆逊的一声问候。
5: 丞相，丞相，赵云将军从西川赶来了。
3: 哦，快请。
5: 诺。
6: 丞相，星夜传我前来，是为何事啊？八成是要攻打荆州了吧？
3: 子龙啊，数日之后，陛下的败报就会传来，我们70万大军，只怕所剩无几了。
6: 什么？怎么会这样？这前几天不是还连连捷报吗？陛下不是还让你考虑迁都的事吗？
3: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陛下连战数月，一直不肯办事，入夏之后为躲避酷暑，竟然把大军移入山林。如我所料不错，陆逊必用虎攻， 我大军很快就要大难临头了。
7: 火攻，当年赤壁大战，丞相帮周瑜借东风，助他一把大火大破曹军，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简直是历历在目，难道陛下他忘了吗？
3: 智者千虑，难免会有一失。陛下称帝之后，自信天下无敌。罢了，不说这些了。子龙啊，你曾经在无数次危难时候救助陛下，这次又要劳你救驾了。
7: 丞相下令吧，我该怎么办？
3: 你带来多少兵马？
7: 步甲10000，骑兵10000。
3: 步兵已然无用，你带领所有战机星夜赶往萧亭前线，阻止陆逊追杀，接到陛下之后立即赶往白帝城。
7: 遵命。

0: 火箭一出，即刻向敌营发起火攻。待敌军大乱时，随我杀进营中。大都督严令，追杀，追杀，直到生擒刘备。
1: 遵命，追杀，追杀，生擒刘备。
0: 此次一役，只许胜。

0: folly.
1: Ah!

0: 禀陛下，吴军突然发起火攻，火势太大了，三军已经大乱了。火攻？是啊，我军营寨结扎于林间，秋高雾燥，浴火即燃，末将赶来护驾时，看见周围百里所有的营寨都变成一片火海了。
1: 拿我剑来！
0: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陛下。

0: 陛下，快走吧！
1: 是陛下，走吧！
2: 陛下，
1: 走吧！

0: 大都督只用了几匹老马就破了他的奇门八卦阵，如何？
1: 真乃天人也。
2: 莫非天人，孔明乃真卧龙啊。
0: 报
3: 玉
0: 大都督，我在石队顶上发现一只盒子，把它带了回来。
2: 打开看看。
0: 大都督，一只秋蝉，一只螳螂都是死的。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 这什么意思啊，都督？
2: 孔明这是在告诉我们，小心曹丕趁虚攻袭我们江东。这样的话，螳螂和蝉即将败亡。
4: 走。这。
5: 大都督，主公已经到了，在营中等你。
2: 好。
6: 在大都督追杀刘备之时，曹丕也开始用兵。他拜曹仁为大将军，率军10万出濡须；曹休为左将军，率军5万出洞口；曹真为右将军，率军5万出南郡。20万大军直逼荆襄啊！
2: 末将相信主公一定早有预料，敢问主公是如何应敌的？
7: 曹丕敢悍然进军，是想趁我军不备。他若知道我军早有准备，定会三思的。我已令吕范引30000大军去拒曹休，又令朱桓引30000大军去拒曹真。他们早已把握城中要寨，而且朱桓还设下埋伏，斩杀魏军前锋长刁。
2: 好啊，
8: 朱桓、吕范
2: 都是我东吴的青年俊杰，敢问主公何人应付曹仁呢？
6: 不是别人，正是大都督你呀。主公令荆襄各城遍插大都督旗号，但坚守不出。曹仁见状惊疑不定，以为你陆逊已经回师迎敌。再者，另外两路魏军的败报也相继传来，数日之后曹仁只能不战而退了。
2: 主公高明之至啊，末将敬佩万分。
7: 不言子瑜，咱们先饮一杯，姑有话要说。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5: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

0: 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你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

0: 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类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牌，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杀！
3: 沈阳丢了，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夷陵大战后，我军大获全胜，刘备大败，魏蜀吴三方形势发生了巨变。依你们看，我军应直合战守之策？

0: 夷陵大战后，刘备损兵折将，70万大军所剩无几，国力大损，而我东吴虽然获胜，前后损兵也不下于10万吧。
1: 更为重要的是，此役耗尽了东吴积攒多年之储备，而曹丕却一衣带劳，厉兵秣马，整训军旅。
2: 主公，臣据实而论，当今吴魏蜀三方，曹魏最强，吾孰皆弱于魏啊？
3: 那孤还想问你们一句：我们该如何以弱敌强呢？
4: 主公是想恢复孙刘联盟。
3: 哼，子瑜。 我想劳你去一趟白帝城，把我们所缴获的蜀军的兵士、战船、车马，全部归还于刘备。
0: 主公圣明，在下遵命。

0: 陛下，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喝点粥啊！陛下，你当以大业为重，千万不可自毁龙体呀！
1: 你从成都赶至战地，又从战地至此，够辛苦的，赶紧歇着去吧。啊，
0: 臣。

0: 怎么还没来呀？陛下的口谕，我已经派人送出去了。估计这两天，丞相和太子很快就会到了。
1: 子龙，你去快马去接，让他们快来，越快越好。
0: 那我现在就去，很快就回来。你可一定要吃东西啊！
1: 一定吃，快去。

0: 殿下，丞相，尚书李大人到。
1: 参见殿下，丞相。
2: 郑芳啊，成都还有多少兵马？
1: 还有15000御林军，除了守城之外，都督办粮草去了。
2: 你把这些兵马都交给魏延统领吧。
1: 这为何呀？
2: 用不着督办军粮了，你要随太子与我前往白帝城。
1: 出什么事了？
3: 父王已经大败，并未在白帝城召我们过去见驾呢。

0: 这是长君的兵符，魏将军收好。
1: 魏延呐，成都就交给你来守护了，万不容失。有事，主人星夜赶往白帝城报我。
2: 遵命。
1: 退下吧。

0: 我们就先回去吧，等天亮，我们就上路。遵命。请殿下好生休息，前往白帝城要奔波三日呢。
1: 丞相。我父王会死吗？
0: 殿下不要胡思乱想，早生休息吧。
1: 哦。丞相，我能带些随身物品吗？
0: 随身物品，侍卫都会替殿下准备妥当，不用担心。
1: 那蛐蛐呢？
0: 什么？
1: 我这两块蛐蛐。是片刻不分离的，
0: 殿下。皇上正在病危之中，他如果看到殿下拿着这些玩物去见驾，会不会生气呢？
1: 呀，那倒也是啊，那我就不带了吧。

0: 陛下，臣来迟了。
1: 父皇，
2: 孔明，快起来。
0: 陛下，
2: 这些日子我痛定思痛，可还是肝胆痛喘呢。
0: 陛下好生休养，来日方长啊。
2: 20年前我从隆中请您出山，一切都对你言听计从，但此次东征伐我却固执己见，不纳你言。再招致如此惨败，我悔恨无期呀。
0: 陛下，是臣不对，我应该早日警示你定能战胜陆逊，是臣对不起陛下呀。
2: 孔明，齐国在我，究其根源是我登上帝位后听不进逆耳忠言了，我委屈你了。
0: 陛下，
1: 陛下，陛下，
0: 何事啊？
1: 董吴的战船逆江而上，快到白帝城了。
0: 有多少兵力？
1: 前哨士兵远远望去，战船上满是甲士和战马，不下2-3万人。
3: 孔明，
0: 陛下，
3: 传命迎敌。
0: 陛下，快躺下，快躺下。迎敌之事臣来办吧。子龙啊，关闭所有城门，众将上城拒敌，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城。
1: 遵命。
0: 陛下，

0: 臣建议陛下召诸葛瑾进城相见。
1: 孔明啊，你带我去见吧，听听他想说什么。
0: 陛下，诸葛瑾是我兄长，此时此刻臣不能与他单独相见，无论诸葛瑾要说什么，都应该向陛下明言。

0: 陛下口谕，选东吴使臣诸葛瑾觐见。
1: 遵命。
2: 东吴使臣诸葛瑾拜见陛下。啊，谢陛下。陛下，我奉吴王之命，送还被俘蜀军20000余人，另有兵器、车船、战马，一并送还。吴王还让在下带话：夷陵之战，东吴取胜，实属侥幸。吴王向陛下赔罪了。陛下，吴王的意思是希望陛下能消除前仇，与东吴再结盟好，共聚曹魏。

0: 父王，陛下，
1: 父王，
0: 你是来羞辱我的吗？
1: 陛下，
0: 子玉，先退下，有话回头再说。

0: 多谢你在我陛下大摆蒙羞之际前来维持言和，此恩此情，感激不尽啊！哎呀，
1: 二弟不必客气，陛下有无大碍呀？
0: 陛下方才怒火攻心，现在已安然睡去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二弟呀，依你之见，陛下这回还会愿意和东吴再结盟好吗？
1: 陛下不会愿意，但是他会同意的。
0: 此话何意啊？
1: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了。

0: 父皇，你醒了。
1: 朕睡了多久了？
0: 父皇，你睡了一整天了。
1: 一整天，你就这样一直守着朕吗？
0: 嗯。
1: 快坐上来，别老跪着，地上朝。

0: 国瑾呢？
1: 哦，丞相安排他到馆驿中住下了。
0: 丞相答应他合议了吗？
1: 啊？合议什么合议？
0: 和东吴重结盟好，共聚曹魏。

0: 哦，儿臣想起来了，丞相说，等父皇醒来以后请旨呢。
1: 阿斗啊，你看呢？
0: 儿臣遵奉父皇旨意。
1: 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有个主意？别忘了，你是太子啊。
0: 儿臣不敢自作主张。
1: 我问你，如果父皇不在了，你能不能承继大汉，中兴汉室？
0: 不会的，父皇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的。
1: 不要回避。我问你，敢不敢承继大业？
0: 儿臣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儿臣只想，
1: 想什么？
0: 儿臣只想一辈子做儿臣。父皇那盏灯灭了。
1: 既然灯熄了，你该怎么办？
0: 儿臣遵奉父皇旨意。
1: 阿斗啊，你要是生在平常百姓人家，只怕要幸福快活得多。
0: 不，儿臣不要生在百姓家里，儿臣愿意一辈子侍奉着父皇，愿意一辈子做儿臣。
1: 告诉丞相，朕同意与吴王孙权重结盟好。
2: 请先生谢见。
3: 臣立言叩见陛下。
1: 平身吧，
3: 谢陛下。
1: 你都看见了，朕快不行了，快随先帝而去了。
3: 陛下，不要如此说话。
1: 燕云人过五十，不成妖首，朕已年过六旬了，死有何憾？但恨大业未成耳。
3: 陛下天命，定会转忧为安的。
1: 正方啊，
3: 陛下，
1: 我有几句话想嘱咐你。
3: 陛下，请讲。
1: 朕纵横天下40载。阅人无数，你与黄权等人都堪称是蜀中俊杰，尤其是你，更是朕入川后得到的最出色的大臣，文武兼备，智虑深远，对朕忠心耿耿，在川蜀人臣们心中也颇具 影响，但你，你为何要与丞相

0: 正方啊，丞相之才，十倍于朕，你绝非他的对手。朕如不在了，你们这些蜀中旧臣，必须要同丞相同心协力，共赴时间。如此，不但传说能够繁荣长生，你也能名垂青史啊。
1: 臣谨遵圣命。
0: 李严听旨。
1: 臣在。
0: 朕拜你为太子太傅，加封以后，盼你多多教诲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方可自保。朕还盼你能够凝聚蜀臣人心，共同辅助孔明，同襄大业。
1: 陛下，事事都为臣想到了，臣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陛下的隆恩呐。臣誓死与丞相同心同德，亲如父兄，辅佐太子，以尽王业。
0: 爱卿这话，朕不胜心。拜托了，
1: 陛下保重。
2: 兄长啊，你回江东之后，替我多多拜谢吴王，感谢他的大智大贤，在我军兵败之后，与我主再续盟好。
3: 此话一定带到。二弟啊，蜀吴联手抗曹，那是你我两家主公实施多年之国策，期间虽饱经风雨，但长夜之后艳阳重出，吴蜀之盟定然是意志更坚，情谊更浓。
2: 兄长自然是一片诚意，但不知江东驻文武是否都像兄长一样心善？
3: 二弟此话何意啊？
2: 大凡盟约都承建于危难之时，而毁于猜忌之中。比如说，曹丕一旦起兵伐蜀，并向东吴许以重利，相约同分蜀地，到那时吴王还能恪守盟约吗？
3: 二弟言之有理啊。倘若曹魏起兵伐吴，对蜀许以重礼，相约共分江东之地，到了那个时候，不知刘皇叔还能否恪守盟约。
2: 我蜀汉素以信义立誓，一诺千金，断不背约。
3: 我家吴王乃大智大贤之君，一言既出，万事不易。
2: 好。
3: 二弟放心，你我是同胞兄弟，虽各是其主，但都不会因国事而废兄弟之情， 反之亦然。蜀吴同盟，真可谓是骨断金连呐。
2: 兄长说得好啊。哦，弟还有一言，请代至陆逊。
3: 请讲。
2: 陆逊夷陵一把火，大败我70万蜀军。马谡还告诉我，他在鱼腹浦仅用几匹老马便破了我的奇门八卦阵。其才识功勋不下于当年的周郎，弟对他又是欣赏又是敬佩，今判其自重，不要与我为敌，该把满腹才华用于保国安民，对付曹魏才是。须知功高震主，东吴前几位大都督都无长寿
3: 啊。一定带到，可此话的后半段我只能奉还于你。
2: 哦，
3: 二弟呀，功高震主的是你呀。至于说到寿数长短，此时的刘皇叔不正是命悬一线吗？
4: 丞相。
2: 啊，右丞，有何事啊？
4: 禀丞相，陛下口谕，请你速速进宫。
2: 啊，兄长。
3: 啊，
2: 弟就不送了。
3: 二弟。

0: 二弟呀，后会有期。
1: 父王，丞相来了。
0: 臣拜见陛下。
2: 孔明，坐我身边来。
0: 陛下。
2: 孔明啊，你也长出白发了。想当年朕三顾茅庐之时，先生风华正茂，不足27岁。想不到转眼间你已满鬓沧桑了。
0: 陛下十八臣于南阳山野，是臣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啊。
2: 荣幸的是我刘备，我若无先生，早成草中枯骨了。幸得先生相助，才有了如今的大业。
3: 天地同生。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

0: 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1分钟，2分钟，10分钟。
1: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敏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

0: 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惜呀、啊！我承继帝位后，太过自信了。普纳先生忠言，致使夷陵大败。此败是川蜀元气大损，多年积攒的兵马钱粮也毁于一旦。孔明啊，我真是痛穿心扉呀、啊！
1: 陛下，不要说这些了。
0: 孔明，当年隆中一席谈，你还记得吗？
1: 臣记得。曹操拥军百万，携天子以令诸侯，此城不可与之争锋。
2: 再者，孙氏兄弟据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兵精而将勇。将军只可联之为盟，不可徒伐江东。
0: 公若能跨荆益两州，得川蜀之国，对外结好孙权，对内修正以德，待天下有变，率两川兵马已出秦川，天下百姓会单食虎将，一迎王师。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
1: 都二十几年过去了，陛下，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0: 先生隆中之策，千古不易，生生在耳。我每每想起，都如饮甘霖呢。

0: 吧，你看此子如何？
1: 圣君之后，龙凤之嗣也。
0: 此子虽贤，却过于孱弱。姑娘，我命在旦夕，不得不以大事相托。
1: 陛下，你万万不可。
0: 听着，卿之才，胜曹丕、孙权十倍、百倍。有卿在，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业。至于孺子阿斗，你愿意辅佐就辅佐他，如是你觉得他不成大器，你可取而代之，自立传书，承继帝位。
1: 陛下，臣此生此世唯有忠于陛下和太子，哪怕肝脑涂地、天崩地裂，臣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0: 无名，你不要忧虑，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陛下天恩，臣知道，臣宁肯粉身碎骨，也要保有忠贞。此外，唯独死耳。
0: 阿斗，
2: 父皇，
0: 给先生叩首。即日起，孔明先生便是你的亚父。要视先生如君如父。
1: 哎呀，陛下，臣何地自容啊？
0: 先生，你难道要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托付吗？
3: 相父。

0: 经此一拜，朕死也安心了。
1: 陛下，
0: 又成何事？
1: 启禀陛下，文武大臣们都在宫外候旨。
0: 知道。

0: 孔明啊，你觉得马谡之才如何？
1: 当时英才不次于江东陆逊。
0: 有常是读过不少兵书，可朕总觉得他言过其实，只怕不可大用
1: 啊。臣谨记了。
2: 哎呀，父王，父王！
1: 陛下，
0: 孔明，去召爱卿们进宫。

0: 你可知道父亲为何要你视丞相如君如父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你，你只有这样才能平安无

0: 阳，还知道了高祖文姬，会背了吧？会背了。
1: 宋于我庭，高祖，裴风义忠，杨里仁，姓刘氏，字季。
0: 其父曰太公，其母曰刘媪，其先刘媪长息大泽之匹，梦与神谕，是雷电晦明，太公亡时，则见蛟龙于其上。 一而有身，虽产高祖，你还是不能守宋，
1: 还实在是太笨了。

公元223年，刘备大业未尽，驾崩于白帝城，时年63岁。太子刘禅继位，蜀汉进入刘后主时代。

0: 主公，臣前来复命。
1: 哦，子怡啊，吴蜀复盟办得怎么样了？
0: 如主公所料，吴蜀已再结盟约，武帝孔明托臣拜谢主公，并称赞主公大智大贤。
1: 可小妹却去世了。自从刘备夷陵大败后，他茶饭不思，抑郁治病，最终无救。他生前最喜欢洞箫，我用箫音一曲再送送他。
0: 主公啊，郡主何时故去的？
1: 4月25日。
0: 哦，郡主与刘备之死仅差一天呐。
1: 什么？刘备死了？
0: 正是，臣刚离白帝城便得知消息，刘备病重不治，抑郁而亡，时为4月24日。

0: 岁月，刘备死后，孤无忧了。昔日，曹、刘、孙三雄鼎立于世，如今就只剩下孤一个人健在。
1: 主公，放眼天下，主公乃第一雄主，乾坤之属必是主公。
0: 我高兴的是，刘备因关张之死一直恨我入骨，现在他一死，朝中大权必然会落到你的胞弟诸葛亮的手里，而诸葛亮恰恰赞同孙刘联盟抵抗曹军，所以我料他只会北伐，不会东征了，对吗？
1: 臣恭喜主公。

0: 奴才不知皇上驾到，请皇上降罪。
1: 司马懿在家吗？
0: 在，奴才这就报至家中。
1: 不必了，朕自己找的。
0: 诺。

0: 静叔，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
1: 禀皇上，奴婢都好。
0: 朕一直惦念着你呢，愿你越来越好。
1: 谢皇上。
2: 臣接驾来迟，弃罪。
0: 仲达，快，快快请起。
2: 谢陛下。
0: 朕今日高兴，忽然想到你府上来瞧瞧，顺便送你一桩喜事。
2: 敢问陛下是何喜？
0: 刘备病死在白帝城，朕去心腹大患。
2: 好，好，真是喜从天降，恭喜陛下。
0: 刘备心丧，蜀中人心不稳，其后主刘禅不过是一孺子，断不足虑。加之夷陵之战后，蜀元气尽丧，军力大损。
3: 仲达，朕想出兵伐蜀，你看如何？
2: 陛下如要起兵伐蜀，真乃天赐奇时啊！实不相瞒，刚才陛下道出刘备死讯时，臣已经在为陛下琢磨用兵方略了。
4: 啊！爱卿真是才思迅捷呀！愿闻其详。
2: 这个刘备死后，蜀大权就落在诸葛亮手中，此人善能用兵，其才远胜于其主刘备，因此陛下如要伐蜀，当行五路大军，让诸葛亮首尾难懂，如此方能成功。
3: 哪五路大军？
2: 第一路，请陛下修书一封，遣使见鲜卑首领柯比能，贿赂他金帛钱粮，令他起精兵十万，直取西平关。第二路，遣使赏赐蛮王孟获，令他起蛮兵十万，攻取益州。第三路，令降将孟达起新城兵十万，

0: 举汉中。第四路，遣使赴建业，与吴王修好，许他灭蜀之后，平分益州之地。令孙权起兵十万，攻取川峡两口，进取涪城。第五路，这第五路嘛，陛下要选一智勇上将，
1: 官拜大都督，
0: 率十万精锐直取阳平关。如此五路出兵，大军五十万，诸葛亮再有智谋，也会顾此失彼，首尾难救。即使不失蜀地，也会失去汉中，两地失一，蜀必亡。
2: 曹方略，
3: 好方略啊！
4: 好好好好好，
3: 好。
5: 钟达，好像言犹未尽呢。选哪位智勇上将，做这第五路的大都督啊？

0: 臣虽然不敢以智勇自诩，但始终臣想亲赴沙场为陛下建功。
1: 百姓，重达，你是朕的心腹智囊，朕实在舍不得你亲身赴险，你呢，还是帮助朕运筹帷幄于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事成之后，你仍然是灭蜀的第一功臣。
2: 臣遵旨。令公子现居何职啊？
1: 禀陛下，臣现任洛阳主簿。这样吧，朕加授你为洛阳中郎将。即日起，随你父亲一道。
3: 参议军帐，谢陛下天恩。启禀陛下，从昨夜三更起，臣已接四道军情急报。第一道，鲜卑科比能领10万大军出汉路，攻我西平关；第二道，蛮王孟获领10万蛮军，北攻我南部各郡；第三道。
4: 蜀中降将孟达，竟然也奉曹丕旨意，直攻我汉中之地。第四道，卫大将军曹真领精兵20万，已经逼近阳平关了。
5: 李岩，丞相知道这些军情吗？
3: 微臣在黎明时分已经通报丞相了。
5: 哦，哎，那他为何不来上朝议政啊？
6: 丞相不知何故病了。
4: 列外卿，你们可有退敌之策啊？
6: 陛下，有丞相在，反兵定然可退，
5: 蜀汉无忧。
4: 那他不来上朝议政啊？
6: 以臣之愚见，假如丞相称病不朝，恰恰证明丞相正在苦思退敌之策。

0: 相父安乐否？是陛下，臣失敬，告罪告罪。
1: 相父啊，你独自在此看鱼，满朝文武都在看着你呢。
2: 禀陛下，臣并非在观鱼，乃是在观范冰的动向。
0: 相父，你不必再看了，朕告诉你，共有四路敌军来犯。
2: 陛下能说出是哪四路吗？
0: 第一路是藩王柯比能，第二路是蛮王孟获，第三路是降将孟达，第四路是卫大将军曹真。好，陛下侃侃道来敌情，令臣刮目相看。哎，那既然如此，相父如何退敌？请陛下入庭拜茶。
2: 陛下，这四路敌军看起来来势汹汹，但细细想来，不足为惧。
1: 哎，爱卿，你说的果然不错，相父早有退敌之策了。
2: 西平关这一路，陛下只需派马超去镇守，他在羌人中的威信被称为天威将军，有马超在，此一路无忧。南蛮孟获，范兵四郡。陛下可派魏延领一军左出右入，右出左入，以为疑兵之计。蛮兵们作战，通常
3: 恃勇寡智，
2: 其心多疑，若见疑兵，必不敢进。
1: 啊，对对。
2: 阳平关这一路，虽说是曹军150,000精锐，但大都督曹真是徒有虚名。前番在南郡曾被陆逊打得大败，臣已派上将军赵云出镇阳平关坚守不战。曹真素据赵云威名，必不敢妄动。时间一长，曹真粮尽，必然托故退军。
1: 对。
2: 至于孟达，表面看是降了曹魏，但臣知道他降魏是迫不得已。孟达在新城等地拥兵自重，一向不奉魏廷号令。如果蜀不亡，魏主曹丕会容忍他；蜀一旦亡了，他绝无生路。此外，孟达与李严曾结有生死之交，臣已请李严修书一封，着亲信交与孟达，小以利害。因此，孟达必会托病不出。如此，此一路犯兵，又不足忧矣。此外，臣为防止意外，已密令张苞、关兴二位将军各引兵30,000，屯于紧要之处，做各地救援。
1: 哎呀，相父真乃天神也！你看，轻描淡写间，就将四路敌军打发了。
4: 禀陛下，退敌之策需要秘密进行。丞相之所以托病不朝，就是怕走漏了消息。
1: 哦，哎呀，寡人真是误解相父了。相父还有什么忧虑吗？
2: 陛下，臣刚才观鱼时，确实心存忧虑。这水面上的鱼，臣都看见了，但水面之下的，有没有臣没有看见的鳄鱼？
1: 相父何意？
2: 臣担心，还有一路犯军。
1: 谁？
2: 右丞猜得出来吗？
4: 东吴孙权。
2: 正是。
1: 孙权？不会吧？他不是

孙权刚与我们重盟和好吗？夷陵之战后，孙权之所以与我再度修好，是由于当时曹魏大军正在进犯荆襄。现在则不然。如果曹丕许他与仲隶，比如约他共分川蜀之地，那孙权还能守得住吗？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0: 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再来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1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

0: 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0: 不得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

0: 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2025年2月16号晚上，一则寻人视频在晋中市榆社县人的朋友圈里炸开了锅。视频中，一个瘦弱的中年男人浑身湿透，头发上还滴着水，整个人冻得直打颤。视频的配文是这样的：“寻找救命恩人。”
4: 哎，有人认识他吗？
5: 都软起来，
6: 必须找到他。
3: 一场全程寻人，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开始了。视频里这个瘦弱的男人究竟是谁？他又救了谁的命？事情还得从这天下午说起。下午4点，晋中榆社县的石乐公园，阳光和煦，河面泛着白光，三个少年在冰面上滑冰，笑声传出去很远。可他们忘了，春天的冰已经脆了。突然，冰面毫无征兆地炸开，两个孩子瞬间掉进了冰窟窿。另一个站在冰上的孩子早已吓得不敢动弹。
7: 啊！救命啊！有人掉水里了！
3: 岸上很快围满了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贸然下水。谁都清楚，2月的冰面早已开始消融，这儿的水深足有3米。在接近0度的气温下，此刻踏上河面无异于拿命去赌。
5: 我去。
3: 就在这时，一个瘦弱的身影拨开人群冲了出来，他个子不高，甚至有些瘦小，身旁的妻子一把拽住了他。
7: 哎，别去，冰太薄了，你身体不好。
5: 那也得下。
3: 他甩开妻子的手冲了出去，他翻过护栏，跳下河道，踩着冰面往孩子们落水的地方挪，每往前一步，脚下的冰都在发出碎裂的警告。可他几乎没有停顿，双手撑住碎裂的冰岩，继续往前爬。终于，他爬到了孩子们身边。他俯下身，伸手去够水里的孩子，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刚想使劲，哗啦一声，冰岩碎了，孩子重新滑入水中。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他刚把孩子拉近一点，冰面就跟着塌陷。他清楚地意识到，再拖下去谁都活不了。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纵身跳入冰河之中。冰冷的河水瞬间浸透全身，像千万根钢针扎进骨头，牙齿冷得咯咯响。可他顾不得这些，拼命游向两个孩子。
5: 别松手，抓紧我。
3: 他死死拉着两个孩子向最近的橡胶坝游去，可坝体湿滑，无处借力，两个孩子加起来足有200多斤。他一边死死抠住坝体边缘，一边全力呼救：
5: 来个人帮帮忙。
3: 一根长长的木棍从岸边递了过来，他死死抓住木棍，在众人拉拽下，他们终于爬上了橡胶坝，两个孩子获救了。可他来不及休息，耳边又响起了呼救声，第三个孩子也掉下去了。他转过身，再次跳入冰冷的河水中。
5: 别怕啊，抱紧我。
3: 他已经没了力气，可他不敢停，他紧紧抱着孩子，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拖回岸边。第三个孩子也得救了。他瘫坐在岸边，嘴唇青紫，浑身抖得站不起来。

0: 人注意到，因为拉扯和拖拽，他的指甲缝里早已渗出了血，鲜血顺着手背正往下流。远处消防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找到人群中早已哭红了眼的妻子，拉着吓坏了的孩子悄悄消失在人群里。那天之后，全城寻人的启事就在榆社县传开了，大家纷纷猜测那个救下三个孩子的英雄到底是谁呀？三天后，一条线索浮出水面，有人认出了视频里的人。
1: 那是我邻居，叫周建明，全家人都指着他一个人养活，他可真敢跳啊！
0: 被救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时，周建明正蹲在院子里干活，身上的旧棉袄沾着灰，手指上还缠着创可贴。看见几个人拎着东西走进来，他有点懵。
2: 周大哥，谢谢您救下我们的孩子。
1: 你救的不只是孩子，是我们三个家庭的命啊。
0: 周建明有点不知所措，他不满老茧的手来回搓着，反复说着一句话。
3: 没啥没啥，谁看见都会救的，这没啥。
0: 任谁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有点含蓄，个头不足一米七，体重刚过百斤的瘦弱男人，就是那天冲进冰河里三分钟救起三条人命的大英雄。周建民的妻子红着眼说，自己那天之所以会拽住丈夫，是因为丈夫本来身体就不好，经常感冒，家里人连冷水都很少让他碰，而他也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一家人全靠他照顾。可妻子更清楚，不管那天他松不松手，丈夫都会去救人的。
3: 根本考虑不了那么多，要是考虑自己，孩子们就没了，就算用我一命换三命，那也值。你是冰河里的暖阳，把绝望照亮，用凡人的
4: 必须来夺回身体，他夺不回人心。

0: 门键这么大，这网速
1: 够了。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5: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8: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9: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20: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数读山西经济半年报，服务业平稳增长，新兴消费多点发力，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 以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省委12届12次全会持续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
0: 太原市擦亮歌迷之城品牌，支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上半年山西经济

0: 成绩单公布，全省经济平稳增长，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今天的经济半年报，我们梳理服务业、消费和民生数据，解读数据背后的经济活力与民生温度。
1: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

0: 7.4%。与此同时，全省消费市场在承压中前行。上半年，新型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限额以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8.0%，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高能效等级家电分别增长118.3%、19.4%、6.6%。新型消费正在接力传统消费，成为稳增长的新支撑。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上半年，全省住宿业营业额增长3.8%，餐饮业营业额增长4.0%。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一至五月份，以云冈石窟、司徒小镇、太行山八泉峡为代表的规模以上名胜风景、景区管理、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休闲观光营业收入分别增长8.3%、26.8%和82.8%。
1: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57.3%，表明山西经济的底盘正在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速转变。信息软件、科技服务这些现代服务业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速，服务业向高附加值转型的趋势明显。生活性服务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上半年，全省影视节目制作业营收增长99%，微短剧、演唱会等新业态正在把山西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消费场景和就业岗位，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活力。
0: 经济的活力最终要落到民生的温暖上。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7.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61.9%，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4.2%、6.5%。财政的民生账本同样厚实。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69.1亿元，其中民生支出占80.3%。政府每花100块钱，就有80块花在了老百姓身上。从具体投向看，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3.1%，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这些老百姓最关切的领域，财政投入在持续加码。民生领域投资也在提速。上半年，全省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86.0%，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34.8%，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投资增长77.7%，社会工作投资增长37.0%。
2: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4.2%和6.5%，尤其是农村的增速要比城镇快了2.3个百分点，这说明农民增收的步子更快了，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也在持续缩小，这个趋势也说明我们发展的普惠性在增强。上半年民生支出占比超过了80%，尤其是卫生健康的支出增长尤为明显，老百姓最关切的医疗、养老、就业，财政的投入没有减，力度也没有松，老百姓的获得感就是发展的含金量。
0: 山西台报道。
3: 连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步伐，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号召，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大家表示，要坚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让我们深受教育，倍感振奋。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落实治水治地为牵引，现代化水网建设为主线，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坚实水支撑、水保障。
5: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加力扩大内需。

0: 需优化供给，为我们做好促消费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坚持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培育了一批消费动能强劲的试点项目，加快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为全省提振消费做出更大贡献。
1: 实干出政绩，奋斗迎未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职尽责，真抓实干，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我们将强化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发展的防火墙，聚焦能源转型，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创新驱动产业延伸，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迭代升级，为全省能源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3: 我们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穿透式隐患排查、动真碰硬整治顽疾，以煤炭安全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4: 我们将加快推动煤、焦、钢、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发展，培育壮大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为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5: 省委全会指出，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统筹实施，持续巩固脱展脱贫攻坚成果。我们要精准做好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监测识别，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
6: 我们对标全会部署，坚持建坑优先发展战略，做强特色专科，提升重症救治能力，持续深化县与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五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开展城市更新，以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引领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守牢民生安全底线，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拓宽增收渠道，把民生底线兜得更准更牢，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满足全省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省上下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刻度，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8: 近日，我省各市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1: 8月6号，太原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主持。会议强调，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贯彻落实，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太原力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坚决扛牢重大使命任务，把精力进一步集中到经济发展上来，着力断长补短，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和区域辐射力，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强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有力保障。8月6号，大同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锚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动摇，全力抓好转型发展、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保障等各方面工作，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8月4号，朔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煤炭等重点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抓好民生保障，办好公平优质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8月5号，新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统一思想和行动，在实干兴新的热潮中，加力抓实转型发展，纵深推进能源转型，统筹推进产业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将改革、开放、创新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三大抓手，加力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统筹发展与安全，抓实抓细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8月4号，晋中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大力实施转型发展专项行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形成领导真抓、干部实干的鲜明导向。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民生实事，以实际成效为创新开路、转型布局创造良好条件。8月6号，阳泉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聚力转型发展，壮大333产业集群，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守民生为本，落实惠农政策，推进城市更新，补齐民生短板，增进群众福祉，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防灾减灾、生态保护、矛盾化解、扫黑除恶工作，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8月5号，吕梁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一体做好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安全工作。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急功近利、虚假政绩、形式主义等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抓实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以务实成效推动吕梁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8月4号，长治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持之以恒抓招商、育主体、上项目、转动能、强载体、促消费、优环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全市安全发展、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而不息推进全。

0: 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八月四号，晋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省委全会精神，结合晋城“十五五”谋篇布局，加强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项目化落实，逐项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强势开局。八月七号，临汾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全力以赴抓经济、抓实实体经济、项目建设、消费提振、招商引资和园区提质增效，持续深化产业转型升级，要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引申群府集中整治，要从严从实抓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八月四号，运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加大转的力度，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持续打造新兴产业地标，加快建设四个农业，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要巩固进的态势，全力强招商、抓项目、扩投资，要严守稳的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弘扬正的风气，巩固正气充盈、昂扬向上的政治生态。山西台综合报道。
1: 八月七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太原市擦亮歌迷之城品牌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七月二十九号，全省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太原持续在打造文化旅游特色品牌、提升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等方面下功夫，打造山西文旅核心门户。
2: 大会推出了十五亿元的文旅产业发展基金等十七条含金量很高的支持举措，太原市把强力支持转化为强劲动能，全力做大做强歌迷之城城市品牌，以高质量演唱会经济发展支撑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023年以来，太原先后落地大型演唱会75场，票房收入超10亿元，拉动关联消费近80亿元，累计吸引现场观众200余万人次，全网社交平台话题播放量突破50亿次，歌迷之城名片火爆出圈，大幅提升了锦绣太原知名度与美誉度。太原从机制、政策、保障、宣传四方面精准发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演艺集聚城市。
3: 今年以来，公交免费接驳线路累计运行9512趟次，累计运送观演歌迷44.2万人次，地铁延长运营时段进站客流达3.16万人次，增开加班列车240列趟，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轨道加公交加出租加慢行运输服务保障体系。
4: 2026年上半年，全市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6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4.36%，带动全市重点景区和规模以上文化娱乐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1.21%和10.9%。
5: 广大歌迷可在演唱会举办当日及前后3天。免费游览文物景区，并通过他们的游览体验传播锦绣太原的厚重历史和秀美风光。
0: 同时，太原市推出19条全方位扶持举措，推动观演、游城、品美食、购好物全域消费延伸。依托全媒体矩阵，跟着演唱会去旅行线路，将晋祠、汾河、陈醋、刀削面等特色文化元素融入演艺场景， 此外，太原市整合近20个部门力量，统筹安全维稳、交通疏导、应急处置、便民服务等工作。
6: 我们实现了45分钟之内大客流全面疏散、周边交通恢复正常的工作目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的总结经验、固化机制、守好安全底线、延伸服务视角，真正擦亮太原歌迷之城的安全底色。
0: 山西台报道。8月7号至8号，原创大型生态题材音乐剧《塞上绿洲》在国家话剧院大剧场完成2场公演。《塞上绿洲》深挖右翼精神内核，立足右翼70多年治沙直绿、生态振兴的壮阔奋斗史诗，全景复刻塞上荒漠从黄沙漫天到绿意盎然的沧桑蜕变，生动演绎了一代代党员干部与基层群众扎根塞上、战沙治荒、逆势造绿的坚守历程。塞上绿洲由朔州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指导，右翼县委、县政府出品，朔州市歌舞团倾情演绎，是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全国唯一入选的市级院团剧目，也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剧目。山西台和朔州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全新一代车网互动双向直流快速充放电桩在国网太原供电公司迎西充电站正式投运。这个设备是省内首家落地的同类型双向快充快放设备，凭借先进的双向交互技术，让新能源汽车化身电网移动储能单元，精准完成电网削峰填谷，促进城市电力平稳运行，还能降低车主日常用车成本，停放的闲置车辆可产生额外放电收益。
7: 目前太原地铁2号线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全线23座车站客服中心均可免费领取孕妈专属手机标志贴，工作人员通过专属标志快速精准识别孕妇乘客，主动对接优先优待服务，让隐形需求被看见被回应，实现精准帮扶，暖心护航。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7: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
0: 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残涡的影响，预计11号、12号，山西呢将会有明显的较强的降水天气。首先，10号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部分、中部局部呢将会有阵性降水。到了11号白天的时候，雨带向南转移，主要是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北中部部分地区也将会是阵性降水。12号白天全省会出现降水，我省东部大部呢基本上呢是中到大雨了，大同、忻州东部、太原、阳泉、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运城都是暴雨为主。那么在长治、晋城以及晋中的个别点，降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下面时间同来关注城市预报。太原晴，19到33摄氏度；大同晴转小雨，16到31度；朔州晴转小雨，16到30度；忻州晴，18到32度；吕梁晴，20到31度。晋中晴，19到32度；阳泉晴，18到28度；长治晴，17到29度；晋城晴，19到30度；临汾晴，23到34度；运城晴，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8: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9: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8: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0: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 千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8: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六成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7: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8: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8: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8: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 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8: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15: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8: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16: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17: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16: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18: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16: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14: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 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19: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20: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19: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

0: 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六大地下管网。
1: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也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个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0: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2: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 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

0: 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杀！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流；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哎，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

0: 细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净给大家来说说吧。

0: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4: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5: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

0: 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1: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牲口44万多匹，粮食。
2: 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3: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2: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
4: 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
3: 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主席同志，关于2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2: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 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5: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当前的军事形势。
2: 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 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6: 好，好，好。
2: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 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就会改天换日。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
1: 总是自视甚高。

0: 总裁，毛之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1: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1: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0: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1: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 尽快地发出去。
3: 点稿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3: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0: 小慧同志，快点！你怎么来了？
1: 不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暴露了。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9，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
1: 是，
0: 好，抓紧。哎，来，一二，哦，好，慢点。好，来，一，
2: 习书记，
3: 乡亲们，习书记。

0: 习书记，
1: 李大叔，
0: 习书记，
1: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0: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
1: 怎么样了？好了，等到下地干活了。那太好了。
0: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书记，你可要小心啊。
0: 是啊，习书记，
1: 蒋匪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0: 李大叔，乡亲们。
2: 大伙儿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3: 好，对，
2: 大家放心吧。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4: 一三十一旅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
2: 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
4: 掩护中央的撤离。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5: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捆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
4: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对，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
2: 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余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
6: 主席，
2: 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
4: 催您赶紧走。嗯，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2: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4: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5: 老主席，老主席，别走啊！别走啊！习书记，毛主席，习书记，不要走啊！毛主席，别走！习书记，不能走啊！不要走啊！乡亲们，不能走啊！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 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 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
7: 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5: 毛主席说的对呀，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8: 我们等着您回来，
9: 等着你回来呀，
7: 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5: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 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10: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呀！我们等你。好啊，
11: 会回来的。
12: 我等你回来，
13: 书记。

一九四七年三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 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 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海少，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3: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
2: 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4: 吴三
1: 啊，中队
4: 要督促一下收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1: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5: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4: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5: 对，提前恭祝总裁党后大捷。
6: 彭总，
7: 彭总
6: 啊，彭老总，
7: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6: 同志们打得好啊！
7: 啊，
6: 对。
7: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8: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0: 李家川，就是李家川。D135B拿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昭、刘戡这九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1: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这个军。千旅战术，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2: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0: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2: 对，落单是135旅，就是他。
0: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
3: 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九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嗯，怎么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化边是布口的阵，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
4: 我们离中央太近了。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数据，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5: 哇，看着咱们这些武器，好，将军们好，将军们好！哎，周副主席来了。
6: 周副主席好，
7: 总级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6: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也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8: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
6: 嗯，
8: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6: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
8: 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6: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8: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三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呀！
6: 辛苦，周副主席。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8: 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 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军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我代表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中勋同志，你也来说说。
2: 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
3: 讲得好啊！
4: 谢谢中国主席。
5: 寿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6: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7: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6: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5: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6: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
7: 校长啊，
6: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7: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6: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5: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7: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6: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
5: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
6: 校长，三思啊。
5: 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8: 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5: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9: 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10: 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
9: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10: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
9: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10: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11: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12: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3: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4: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10: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13: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啊。
5: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14: 校长，这个情报
15: 我参谋总部
14: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15: 拱卫中央。
14: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5: 好的。
16: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5: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16: 明白。
5: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15: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
5: 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6: 是。
5: 宣，开始吧。
17: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5: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17: 是。哦，还有个问题。
5: 讲。
17: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5: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14: 布雷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5: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18: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19: 报告。毛主席好啊，
10: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20: 哎，谢谢。主席， 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

0: 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哎，坐。哎，抽烟？
1: 不抽烟。
2: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1: 谢谢主席。
2: 清化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1: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3000。
0: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养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啊！
1: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
0: 坐。
1: 哎，
0: 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1: 壕钢用在刀刃上。
0: 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是的，主席。
1: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0: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吧？一是南下的王震部队，二是于高岗。
1: 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0: 熟悉处的同志考虑啊，
1: 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0: 嗯，我记得，主席。
1: 思来想去。
2: 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0: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1: 对，
2: 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对。
1: 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

0: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八月初就要来啊。两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
1: 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2: 贵克林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座主任呢，在跟他捉迷藏呢。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3: 对，就这间。
4: 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16师一口吃掉。
5: 一口吃掉，
6: 一口吃掉再战，怎么打？
7: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
8: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
9: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登泰案。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
16: 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晚年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8: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

0: 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书来排哈。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2: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7: 杀！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
3: 请各位同志
2: 各抒己见啊。
4: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5: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4: 郑勋同志请讲。
5: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1: 吉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4: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1: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地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6: 靖边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几股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7: 把握有多大？
6: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7: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8: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6: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8: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9: 报告陈总长电报。
6: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八月初就要来啊！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那靖边这边呢？
10: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是。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0万人。 甚至维持3个月的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不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
11: 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 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 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好，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 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12: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11: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
13: 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和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小德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陇之际，引壁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县兵团挺进玉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 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2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吧？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您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滞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克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嗯，
4: 没人跟他讲解啊。
3: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
5: 毛泽东的那张。

0: 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
1: 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1: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2: 那还用说，天天见。
1: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2: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1: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2: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3: 好好说话，别瞎说。
1: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2: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4: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1: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0: 是。
4: 总裁啊，
5: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4: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1: 大雷，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1: 总裁，
2: 丹林，
1: 嗯，
2: 你跟他们先回去。
1: 好的。
3: 总裁，陈诚要去东北。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交奖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4: 邱世奎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我统治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3: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局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3: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5: 可以提醒一下。

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 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计划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方。据我了解啊，在西方，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方拿下以后。
1: 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的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3: 是啊，是啊，是啊。
4: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5: 没有。
6: 报告政委，
7: 没有。
2: 好，哎，韩司令，
4: 韩司令，
2: 谈谈你的想法吧。
4: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
2: 应该熟悉情况再说，啊！那好，
4: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
8: 参谋总座，
9: 是。
2: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4: 韩司令，你说，
2: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 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D116师一口吃掉。
4: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
2: 怎么打？是啊，这么大。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温远铺。
4: 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温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
10: 根本就不切实际，
11: 你看，从这里到维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嗯，
10: 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袭不成，反而被110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11: 是司令员同志。
2: 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4: 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也不这样。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啊，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浦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2: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3: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兄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4: 我知道了，光平。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3: 四兄兄，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4: 好了，宫廷，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5: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4: 光庭，大可放心。啊，
3: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5: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3: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子修，
4: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5: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4: 光庭，你可以放心。
3: 子修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5: 熊式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3: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5: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3: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4: 光庭啊，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3: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5: 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3: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的。
5: 抱歉，龙庭，
4: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子修。

0: 主任，简政要的说。
1: 第52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0: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卢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2: 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0: 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3: 116是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所以。
2: 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支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3: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2: 西峰、头营这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3: 都过来。
2: 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我们可能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天王山主防攻不了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
3: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2: 看来又要大炮场刺探了。
1: 新阵地在哪儿？
3: 在这里。
2: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1: 不行，太近了。
4: 啊，
3: 要干什么？
1: 老罗，你替我指挥。
4: 替我指挥。
3: 哎，首长。

0: 营长，
1: 二营长，
2: 报告首长，
3: 我是。
4: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
0: 林军。

0: 哎呀，哎呀，很大胆！可惜这是锦袍。
1: 包藏锋，
2: 打！
1: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3: 报告，敌炮被阵地，总司令已确定。
1: 来一轮急速车，把他彻底给我抹平。
3: 是。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春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
2: 嗯，
1: 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0: 啊。哎，小金，
3: 哎，首长，

0: 德林，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那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共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1000公斤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3-3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1点2面，4快1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0: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大林，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主办法，
0: 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你看。
2: 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 不过，林彪同志把他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哎，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5: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 陈诚征南站，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 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啊。 真的，我后悔啊！
6: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要你回来吧。

0: 陈诚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1: 老头子这次把我召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
0: 的一个替死鬼啊。
1: 东北换了俊荣过去主持。 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时间呢？我们还有时间吗？
2: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迈、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
3: 换马计划，换马，
4: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

0: 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我们梨园界有一个习惯，把优秀的演员称为角儿，把戏曲定义为角儿的艺术。角儿们根据自身的艺术特点因人设戏，创造了无数精品剧目，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艺术形象和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唱念作打的艺术之美，更产生了润物无声、乘风化人深远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0: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态度，我也不例外。从第一次听到王宝钏离韩瑶到现在，在戏曲这条路上我走了45年。台上演戏不演人，台下做人不演戏，是我的态度。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
1: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了鼓励我好好学习，卖掉了一年的收成，给我买了一台半头的录音机，让我跟着学习唱戏。在1984年，我以一段王宝钏离韩瑶自始自想，考到了太原市实验京剧院青年团，从有了山里挖，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干部的身份，每个月能拿到49块钱的工资，可美呢，可以说是这出戏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头戏。所以说我对这出戏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且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离开戏曲舞台已经二十几年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黑妮儿呢？但这25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剧。从12岁踏入梨园，就注定戏曲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是我坚定的方向和信仰。离开舞台这些年呢，我以一名戏曲导演的身份进行创作，助力一个又一个的演员登台表演。看着他们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幸福。25年后的今天，我将再一次以演员的身份走上久违的舞台，演唱我所爱的戏曲，分享我的戏曲人生。我是戏曲演员杨爱莲。在每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很注重与观众的情感上的沟通。作为一名演员，必须要把观众的思绪引到戏里来，形成一种台上台下互相交流，彼此呢刺激，使演员呢和观众形成一种情感上的融合，产生一种共鸣。我演崔秀英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我在台上痛哭流涕，台下的观众呢也不停地落泪。由于条件的反射呢，就更刺激了演员很好的发挥，演出更好的效果。每一次演出完呢，有很多的戏迷朋友呢就等在台口，想看一看这个骗他们流下眼泪的演员卸妆后的庐山真面目。记得有一次在静慈赤桥村演出崔秀英的时候呢，当戏演到第三场，一通喊秀英，英字都没出来，突然停电了，怎么办呢？团里的领导很着急，可当地管事儿的人说，哎呀，观众们看得真起劲儿了，可不能停，得继续演了。幸亏呢是白天，还好。没想到演出结束之后呢，观众们都没有走的，连做饭的师傅们都说，真是演得很好，唱得很棒，为这场戏呢。

特殊还加了两道菜。其实呀，从此以后我就认识到，作为一名演员，只要你真心的去演戏，为观众呢认真的去表演，就会得到观众的认可与爱护。

在2001年，我就参加过走进大戏台，可以说是我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这个节目，对这个舞台，我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其中的。从艺四十年，戏曲、舞剧就是我灵魂的归属。我常常和人说，我的这条命不属于我，属于蒲剧，属于我们运城，属于所有喜欢和支持我的人。只要你们需要，我就会一直的唱下去，带着你们的支持，坚定的前行，向下扎根，向上生花，让古老的蒲剧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得更加璀璨夺目。我是蒲剧演员孔向东。

0: 参见元帅呐！
1: 哎呀，呸！你这背信弃义的势利小人，你我狠狠的

0: 你为何打我家爹爹？
1: 你是
2: 公主，他就是你托付于我的赵氏孤儿呐。
3: 程先生，那被要饭的婴儿，他又是谁家之子呀？
2: 他就是我的。

0: 这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元帅，孤。

1998年，我初次登台亮相。当年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行走了58个春夏秋冬，从老家新疆唱到了运城、太原、北京。我不记得自己演过多少场戏，也不记得给多少人唱过戏，但戏迷对我的厚爱，我却永远记得。薪火相传，才能人才辈出，传承好谱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带着我的徒弟们又一次来到了走进大戏台。我是谱剧演员武俊英。90年呢，举行了一次胜利的振兴谱剧调研。当时呢，我就演的《西厢记》，主要定的调子是我们排我们的土西厢，走的我们自己的路子。为什么是土西厢？普救寺是《西厢记》故事发生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普剧又发源于普州，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戏传演下去，把它打造成精品。我好悔这个《西厢记》这个段子。从唱腔上来说，要出新意，把人物用心地唱出来。在90年汇演了以后呢，得了金牌奖。这就是俊英腔的巅峰时期。在96年呢，我们还把就是《西厢记》拍成5集电视连续剧得了第17届飞天奖，还有电视剧展播奖。在省里呢，谱剧调研也得了金牌奖。拿了这些奖吧，这我感觉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子。既然你说大家喜欢你这个腔，你就把它发扬光大给徒弟们呀、戏迷们呀传承下去。

请

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名戏曲演员。我们这代人既充分吸收了传统戏曲艺术的营养，也经历过演出市场的兴衰起伏。从艺至生，我深知戏曲的根儿深植在民间，戏迷和群众是否满意、是否认可，是检验一名戏曲演员的标准。我奉行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人生信条，演好每一出戏，塑造好每一个人物，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是京剧演员梁慧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党的文艺方针，也是我们文艺人和文艺团体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些年来也排演了一些立足吕梁当地文化的剧目，像红肚兜、梁丽与成龙、杏花酒温等等，都是这些题材。比较早的就是梁丽与成龙，2006年的时候，尚成儒老师的《梁丽与成龙》在我们全国演出的特别火，因为与成龙是我们吕梁方山人，我们就想把这个戏移植过来。当时尚老师和上海京剧院非常支持我们，就收了1块钱的版权。

0: 减肥又把这个连理玉成龙就给了我们。2007年，我们就把京剧版的《连理玉成龙》搬上了舞台。这部戏呢，架起了上海和我们吕梁的友谊桥梁，一部戏体现出了天下戏曲一家人的高度情怀，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梨园佳话。对于我们吕梁院团而言，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一部戏，两个剧种同时走进了国家大剧院，所以今天在走进大戏台的舞台上，这个戏我一定要呈现的。
1: 君在沧海角，岂受广阔邀？唯盼君康健，平安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梆腔梆韵，绵延不绝。好了，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www.sxrtv.com 和www.sxntv.net。 我们下期再见。

0: 邦也。
1: 包大人，你身穿官服，带着人马到王府来，不知所谓何故？
0: 王爷，包拯今日是为了公事而来。
1: 哦，那本王的王府之中能有何公事而言？
0: 包拯有可靠证据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
1: 啊，竟有此事？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
0: 差入。
1: 包大人，你可有可靠的证据？
0: 盗采三年不法所得的黄金就藏匿在王府之中。

0: 你好大的胆子。
1: 王爷，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足证乃是私财私铸，包拯要依法行事。
0: 事实俱在，本王无话可说，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
1: 多谢王爷。王朝马汉
2: 在，
1: 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带回驿馆先行保管，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依法缴库。
2: 是。
1: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1: 财路罪证确认，将他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审讯。
2: 是。

0: 多谢王爷配合。
1: 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导致那差路欺上瞒下，违法乱行，还请包大人见谅。
0: 差路违反国法，乃是个人行为，既非朝廷官员，又无责任归属，自然与王爷无涉。正所谓人上一白，形形色色，王爷又怎能全盘洞察？

0: 本王调教无方，难辞其咎啊。不过，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包大人是如何查获？莫非是那张冲被擒，招供出来的？
1: 回禀王爷，张冲他持械拒捕，更图谋行刺大人，已经被当场格杀。
0: 他怎么这么糊涂啊？
2: 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进而循线追查，才查出柴禄涉案。
0: 什么物证？
2: 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
0: 哦。

0: 这图上的印记可是王爷家族所有。
1: 这幅藏宝图在柴家已有百年之久了。
0: 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谁知竟敢监守自盗，将此图交给张冲共谋盗采金矿，真可谓人心难测。王爷无需为他难过，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王爷，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烦请王爷赐回。
1: 那是自然。
0: 王爷，如今此案人赃俱获，今日整理清查，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
2: 罪人拜见包大人。
0: 差禄，在本府升堂之前，先要询问于你，如今人赃俱获，你可还有话要说？
2: 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我只能说天不从人愿，别的我无话可说。
0: 然而本府却要问你，那张羊皮矿脉图可是由你交给张冲，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
2: 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不错，我身为王府的总管，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三年前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
0: 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你又如何信得过他？
2: 我与张冲乃是世交，祖上同朝为官，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我绝对信任他。
0: 那张冲文武双全，又蒙朝廷器重，只要尽忠职守，日后必能飞黄腾达，又怎会弃之不顾，与你狼狈为奸，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2: 包大人，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啊。
0: 这与本府是否清廉又有何关？
2: 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够几辈人享用，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
0: 哼，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
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怪他没那个

0: 而你们的所作所为，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更让柴王爷蒙羞。这一点，你又可曾想过？
1: 我贪图黄金，包大人依法处死，我罪有应得。唯有对王爷，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

0: 大人，柴禄所说并非实言。
1: 哦，展护卫是据何而论？
0: 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接下来他应该明白，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显然他不相信柴禄，怕他会私吞黄金。可柴禄却说，他们互相信任，这话显然是假。
1: 詹护卫言之有理。柴禄，你可有说辞？
2: 展大人想的太多了。张冲做事一向缜密，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捕他的证据，所以他才留下的。
0: 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三年前批复的公文，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若是有心逃走，也并非绝无可能。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丧命在我的剑下，这又为何？
3: 他是为了维护我？
0: 一派胡言！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
2: 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
1: 柴禄，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如今那张冲已死，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罪证确凿，毋庸置疑。明日本府升堂之后再详加论断。
2: 柴禄无话可说，任凭包大人发怒。
1: 张兆虎，
4: 属下在。
1: 将柴禄押回大牢，由你二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不得有误。
4: 是。

0: 父王，您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才来了一会儿。
0: 那你怎么不叫我呢？
1: 我没有打断你。看来，你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了。
0: 没错，有许多话不好对人言，有许多事也不便对人说。

0: 所以，只好陶醉在丝竹之中了。
1: 是的，你是有许多话没有对父王讲。
0: 父王。

0: 他们触犯了国法，包大人依法将他们治罪。孩儿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哦，是吗？那他们盗采金矿，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0: 孩儿不明白父王的意思。
1: 包大人查出他们犯罪，凭的是一张藏宝图，那藏宝图是我柴家之物，难道你还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是你14岁那年，因为你摔断了腿，你的祖父为了讨你的欢心而赠予你的，难道此事你全忘了？
0: 父王，
1: 此事别人也许不知，可是赠图的是我的父王，授图的是我的亲子，我怎会不知？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如果藏宝图不在他的手上，他又怎能拿去与张冲勾结盗采金矿？当包大人出示此图，我一看图上的印记，就知道此案是你所为。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0: 父王，藏宝图在柴家百年是柴家所有，图中的金矿是柴家所有，甚至现在的赵统天下也是柴家所有。柴家把拥有的东西拿回来，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1: 住口！如今天下早已不是柴家的天下，山里的金矿更属朝廷所有，你凭什么去开采？你凭什么占为己有？你凭什么去牺牲多条性命？
0: 父王，你根本就不明白。
1: 我是不明白，我也不想去明白。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包大人会不会查到你的身上，一旦如此，连我这个王爷也保不住你了。
0: 父王您放心，张冲之所以被他们所杀，也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把我供出来，否则以他的武功他应该可以逃走的，所以包大人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与我有关。
1: 别忘了还有一个柴禄。
0: 柴禄他不会说。
1: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
0: 父王，你平时少管府中的事，而孩儿却跟他多有接触，他是不会背叛我的。除非父王你要大义灭亲，把我供出来交给包大人。
2: 哎，父王还没有那么狠心，要我亲手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送死，我做不到。
0: 如果是这样，包大人永远查不到我的身上。
1: 可是他凭着一个柴家的印记就追查到了柴禄，难免不会追查到你的身上吧。
0: 柴家的印记已经多年没用，除非宫中旧物，否则外面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3: 婉儿，婉儿看过柴家的印记。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 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去吧。这是我送你的。
1: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0: 其他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是这个东西你非收不可。来，先打开看看，你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0: 张龙、赵虎带着士兵，亲自在大牢看守柴禄，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1: 带回来查封战馆的黄金，更要确保安全。
2: 王朝莽汉已派人在外面守着，放置黄金之处就挨着我的房间，有任何动静我会马上知道。
1: 好，公孙先生可曾将全案整理完毕？明日便可升堂结案了。
2: 大人，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禄而不惜送命？
0: 哈，如今张冲已死，柴禄的说法又未必可信，真正的原因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
3: 我知道。

0: 婉儿，你怎么会知道？
1: 婉儿，你说。
2: 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禄，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
2: 他要保护的是柴玉。亲眼看到他们三个从护房里面走出来，柴玉才是主谋。

0: 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要不是她亲眼在库房看到，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
1: 更残忍的是，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
0: 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1: 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否则会让他更痛苦。除了婉儿之外，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
0: 包大人，

0: 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何不早点歇息？
1: 恩父尚无睡意。
2: 大人，你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
1: 不，恩父是在替婉儿不忍。虽然他拒绝了柴玉的提亲，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小小年纪便要承受如此折磨，怎不令人慨叹呢？
0: 大人，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请大人不必为他忧心。
1: 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让他留在驿馆，在未结案之前不要让他知道太多，以免徒增感伤。
0: 是，学生明白。
2: 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忌，可大人您自己呢？
1: 展护卫此话可疑啊。
2: 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
0: 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笃，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纠办。私仪与公务之间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
1: 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本府既然走上执法意图，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哪怕再不情愿，也必须坦然面对。
2: 大人，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
1: 不，驿馆扣押的黄金很容易让人觊觎，有你守护方可万无一失，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
0: 大人，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出面阻止，与王府兵力之多，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
1: 柴王爷深明大义，又是大体，本府确信或许他会试图阻止，但绝不会不计后果。

0: 高的。柴禄已然被你抓走，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
1: 王爷，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
0: 包大人，此话怎讲？
1: 本案经包拯再三查证，小王爷非但涉案，而且更是主谋，包拯是来拿他归案。你，包拯情非得已，请王爷恕罪。王小马汉，
2: 在。
1: 将柴玉押往州衙。
2: 是，
0: 且慢。
1: 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
0: 包拯，此处是本王的府邸，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
1: 王爷，包拯奉旨代天巡狩，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入府拿人有何不可？
0: 你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
1: 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
0: 来人，听候本王号令。
2: 是。
1: 王爷，胁迫钦差抗旨而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依法该当如何？王爷心知肚明。王爷一念之差，柴家百年基业恐将毁于一旦，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还请王爷三思。
0: 退下。
2: 是。
0: 包大人。
1: 王爷，
0: 捉拿柴玉不知可有凭证？
1: 公堂之上，包拯自会将证供一一呈堂，还请王爷相信，包拯依法执法，绝不偏颇。
0: 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
1: 国法不外人情，王爷所请于法无碍，当然可以。
0: 多谢包大人。
1: 不过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还请王爷体谅。

0: 婉儿姑娘，你要出去。
1: 展大人，我想去一趟王府。
0: 包大人不是再三交代叫你不要去的吗？
1: 大人是担心我，如果我去了会无法承受小王爷被捕的事实。
0: 你既然明白大人的苦心，为何还要去增加痛苦呢？
1: 因为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办。
0: 要是非办不可，我找人替你去办。
1: 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谁都办不了。
0: 你执意要去，我也不好阻拦。不过我希望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1: 我明白。

0: 包大人怎么说？
1: 他说：“你是主谋，要捉拿你归案。”
0: 果然是包大人，到最后还是瞒不了他。如果当初我们大周有像包大人这样的人才，也不会被赵匡胤夺去柴家的天下了。
2: 你说什么？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大宋呢？
1: 哎，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提他还有何意啊？
0: 那父王

0: 你认为孩儿做这么多，为的又是什么？父王的确不明白，你从小生长在帝王之家，衣食无缺，仆役成群，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哼！
1: 父王问孩儿还有什么不满足？我倒想问问父王你，我柴家原本是君，赵家为臣。
0: 如今怎么会尊卑互换，君臣颠倒呢？朝代更替乃是大势所趋，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难道我们就不能忠心复国，重建大周吗？什么？你这是痴心妄想！柴家现在的实力如何？你凭什么做如此妄想？父王。
1: 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3年，迟则5年，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
0: 即便如此，父王也不会同意你的做法。
1: 父王，天下本来就属于我们柴家的。
0: 天下是赵家的如何？天下是柴家的又如何？ 任你如何稳坐江山，或是朝代更替，百姓仍是百姓，苍生还是苍生，对他们而言，又有何不同？所谓是谁家的天下，不过是为了贪图更多的富贵和更大的权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0: 如果你还存着争天下之心，而犯下滔天大罪，父王也会认为你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1: 这也是我一直瞒着你的原因。父王，你已经没有雄心壮志了。
0: 你说的没错，父王确实没有雄心壮志。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在王府里做一个太平王爷。最让父王挂心的就只有你了。父王一直期盼着你能够一生平安，一生顺遂。
1: 可是没想到我14岁那年就把腿给摔坏了。
0: 是啊，我知道这也是你一生的遗憾。父王虽然身为王爷，却也不能替你弥补。
1: 我遗憾的是因此我不能习武，如果我的武功练得跟张冲一样好的话，也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了。
0: 不对，如果你不改变想法，即便你练成多么高深的武功，结果也会是这样。只能眼睁睁地让父王看着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0: 柴禄，喝杯茶吧。啊，
1: 多谢。包大人何时升堂啊？
0: 你急什么？

0: 包大人反正已经将全案查清楚了，我早晚都是个死，何必拖延？
1: 你别急嘛，等大人就

0: 大人。
1: 婉儿，大人不是叫你别来吗？
2: 婉儿，你有事要找本府。
0: 大人，婉儿只是想……
2: 本府明白。等柴王爷出来之后，你就去看看柴玉吧。
0: 多谢大人。

0: 此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

0: 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 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GT1071.1/2021， 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
1: 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 严格点一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
3: 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实打实的纯粮之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是啊，
4: 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 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

0: 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0: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来，就是为了把这个还给我。我只想再好好看你一眼，婉儿。你现在一定很恨我。不，我永远都不会恨你的。
1: 为什么？因为，你必须那样做。如果我有权利不这么做，当初我就会接受柴家的提亲。

0: 你的药呢？药呢？
1: 那药治不了我心里的痛。

0: 再也不会承受这病带给我痛苦的煎熬。没想到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要承受一次。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婉儿，你想不想知道那藏宝图的故事？在我14岁那年，我摔断了腿。那个时候，我爷爷就把那个藏宝图给了我。他说，我们柴家的财富全部都在那里。可是那财富永远也看不到，摸不着。我当时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之后，一定要让那财富看得到，也摸得着。因为我不能接受那种虚幻不实的东西。
1: 所以你让张冲和柴禄去盗采那座金矿。
0: 没错，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可是这仍旧是一场空。或许有些东西永远留在我的幻想里面，反而会走得更远更长。
1: 有时候保留一点幻想要比实际美得多。
0: 你说的对，婉儿。当你拒绝柴家的提亲时，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告诉我爹，虽然你拒绝了这门亲事，可是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底已经接受了我。就像那藏宝图的故事一样，你就像是我的幻想。这个幻想会一直跟着我，就算我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也会一直在我的身边。
1: 我也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脑海里。

0: 启禀大人，
1: 婉儿和婵玉见过面了。
0: 是，慕容姑娘已经先离开了王府，要属下向大人面报，她说会回驿馆等候。
1: 让他们立刻将婵玉押往州衙。

0: 王朝马汉
1: 在，
0: 先行退下。
1: 是。
0: 你可知升堂之后是何结果？
2: 知道。在包大人铡刀之下，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
0: 如今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
2: 包大人，要柴玉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柴玉无话可说。可是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
0: 你盗财金矿已然犯罪，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却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人命关天，怎可说毫无悔意？
2: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敢问包大人，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贴心而珍惜生命呢？
0: 你
2: 周灭宋兴，开国一战不知死伤多少，包大人，你现在又如何来评判于我？
0: 朝代更替，必生战祸，虽有死伤，却情非得已。你却为了贪图不法之财而害人性命，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语？
2: 包大人，你错了。
0: 本府何错之有？
2: 包大人，你又怎么知道我开采金矿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0: 你此话怎讲？
2: 柴府应有尽有，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开采金矿乃筹备军费，振兴大周。
0: 柴玉，你是谋反叛国，
2: 这国本来就是大周之国，天下乃柴家天下。赵匡胤能把它夺去，柴玉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它夺回？
0: 大胆，你怎敢直呼太祖皇帝的名讳？
2: 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柴玉今天

0: 直呼其名，又有何不妥？想必现在连包大人你也无话可说，无此可辩了吧？
1: 不，乍听之下你似乎言之有理，实则却全都是狡辩之词。
0: 好，如果包大人你能说服柴玉，柴玉情愿伏法，绝无怨言。
1: 好，本府就说与你听。纵观历代事迹，但凡改朝换代，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性。开国之君，皆是不忍见百姓受苦，黎民遭殃，才挺身而出，取而代之。若是逆天背人，又岂能一统天下？
0: 若依包大人所言，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
1: 不错，前朝世宗皇帝勤政爱民，却不幸英年早逝，令祖当时年方七岁，刘汉与辽国合兵来犯，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天下顿时沦入异族之手，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
0: 即使如此，他也无权夺走我柴家的天下。
1: 所谓柴家天下，原本却是郭威所建前朝大周，郭家后人却从未向柴家讨回天下。倘若历朝历代皆以自家天下自居，则秦汉隋唐是否皆要其后人夺回天下，岂不终日征战，永无休止？先圣先贤无不推崇以民为本，改朝换代皆是因大势所趋，当今圣上仁德敦厚，勤政爱民，你却妄图假借复国之名强害生灵，柴玉，你不但大错特错，而且险将柴家陷于不忠不义、万劫不复之地，又怎敢在本府面前潇潇争辩、大言不惭？如今你可还有话说？
0: 包大人言述精辟，言之有理，柴玉情愿伏法。
1: 既然如此，来人呐！
2: 大人，
1: 传令升堂。
2: 是。
3: 来人，
2: 在。
3: 备轿。
2: 是。

0: 差路，你勾结张冲盗财金矿，因而造成多少无辜之人丧命，多少平民百姓遭殃，如今罪证确凿，你还不俯首认罪？
1: 包大人，私采金矿、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请包大人明察。
0: 哼，那柴玉愿意亲口供认是他主谋，你休想为他脱罪。
1: 包大人，
0: 堂下听判。柴禄，你盗采金矿，藏匿赃物，合谋杀人，罪不可赦。本府奉旨代天巡狩，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狗头上伺候。
2: 是。

0: 慕容姑娘，我在等你说明，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
1: 你素疾缠身多年，访遍了名医，仍无法根治。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怕受打击？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 医道医理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做过几次诊疗，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再不做任何的治疗。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
0: 我为我方才说的话而道歉，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为我诊治。

0: 差役，
1: 包大人，
0: 你虽无爵位，又无功名，但毕竟是王室之后，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
1: 多谢包大人。
0: 方才你已坦诚罪状，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
1: 不必了，禅玉触犯国法，理应受到惩罚，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
0: 堂下听判。差役，你身为世袭正王之后，本为备位王爷，就该上提皇恩，安分守己，你却教唆府中总管财路，勾结张冲盗财金矿，因而导致黎民百姓家破人亡，依法论罪，其罪当诛。本府以代天行寿之权，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上伺候。
2: 是。

0: 太祖皇帝圣旨，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包大人可以官职了。太祖皇帝开国称帝之时，封本王先父为郑王，同时颁下此诏，纵使犯下叛国谋反之罪，皆得凭此诏免死一次。
0: 王爷要凭着免死金诏换柴玉一命。
2: 不错，恳请包大人遵旨而行。
0: 包拯却难从命。
2: 包大人，你竟敢抗旨不遵？
0: 王爷，包拯并未抗旨。
2: 难道这免死金诏有假？
0: 太祖皇帝所赐，当然不假。
2: 既然这金诏不假，那包大人不遵旨而行，岂非抗旨？
0: 只因这金诏虽然不假，却免不了柴玉的死罪。
2: 你，
0: 王爷，这金诏之上分明写道，历代阵亡皆可凭此金诏免死。那柴玉虽是王爷之子，却尚未世袭爵位，又怎能免他一死？
2: 包大人，难道不能网开一面？
0: 包拯依法论法，依职论职，无权开脱。
2: 好，那么本王就不要这爵位，将王爷的头衔立即传与柴玉。
0: 王爷之位只可承袭，不能禅让，王爷心知肚明。除非王爷百年之后，否则那柴玉继承不了王爷爵位。

王爷不舍爱子，包拯岂会不知？只是就事论事，包拯实难从命，还请王爷见谅。王爷，请恕包拯必须依法行事。

0: 本王只是想最后再见玉儿一面。
1: 王爷，如今那柴玉已是定宴私求，行刑在即，若与王爷私下会面，恐有不妥。
0: 包大人不必为难，本王就与他在公堂诀别即可，还请包大人成全。

0: 大人，受刑人家属听审观刑，于法并无禁止。
1: 然而，又岂有让亲人家属当堂观刑之理？也罢，请王爷与柴玉话别之后，离堂回避如何？
2: 多谢包大人。
1: 公孙先生，
0: 学生在，
1: 请展护卫陪伴王爷，同往公堂。

玉儿，爹，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你是救不了我的。玉儿，你说的没错，是孩儿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包大人依法行事，孩儿无话可说。

0: 不孝，不能为爹奉养天年，请爹要多加保重，孩儿叩别。
1: 玉儿，玉儿，
0: 包大人，
2: 王爷，
0: 包大人，
3: 郑王爵位。待本王死后便可传与柴玉，那免死金诏便可救柴玉一命，还望包大人遵旨而行。
2: 王爷意欲为何？
3: 本王即刻当堂自尽。
2: 王爷，万万不可。
4: 爹。

0: 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爹，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我求你打消此念头，不要让孩儿一辈子。
1: 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玉儿，爹一定要救你。包大人，就请你成全本王这点私心吧。
2: 王爷，只怕王爷纵使一死，也救不了那柴玉的性命。
1: 你纵使王爷大贞归西，也必须上报朝廷，方能将爵位转封柴玉。文书往返，以及皇上批示朝廷转班，至少历时一个月。王爷，那时只怕柴玉早已不在人世了。
0: 王爷。
1: 难道你就不能暂缓行刑吗？王爷，国法当前，岂容本府苟且徇私？
0: 包拯，你……王爷，爹，包大人执法守法，你又何苦为难他呢？ 此事已经无法回天，如今既然已经改朝换代，就应该遵守国法。国法当前，又岂能侥幸？孩儿触犯国法，情愿认罪伏法。孩儿这条命是父王所赐，孩儿在这里向父王叩谢养生之恩。
1: 请包大人依法行刑。玉儿，玉儿，斩护卫，
3: 在，
1: 将王爷请出公堂，回避行刑。
3: 是，王爷。

0: 准备行刑。
1: 是。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赵宋？
1: 哎，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提他还有何意啊？
0: 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三年，迟则五年，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
2: 玉儿，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
0: 爹，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求你打消此念头，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

0: 启禀大人，朝廷派来的接收专使已经进城了。嗯，按时日推算，他们也该到了。他
1: 们来了多少兵呢？
2: 回斩大人，至少五六百。
0: 大人，要接收矿场，押送黄金，重整州衙，的确需要这么多人。
1: 等专使进城安顿之后。
0: 请公孙先生备妥文案即策，立刻在州衙与他们进行交接。
2: 是，
0: 学生早已备妥。
1: 王朝马汉，
2: 在。
1: 驿馆扣押监管的黄金，由您二人负责点交，务必要将数量、重量核实，不得有半点误差。
2: 是。
0: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矿场部分。
2: 由您二人负责，
3: 让接收专使与驻守矿场的虎笨营直接进行交接，不得有误。
2: 是。
3: 统
0: 领府中官兵预作准备，一旦交接完毕核实无误之后，即可启程返京。
2: 是。
3: 启禀大人，柴王爷派人请大人去王府一趟。

0: 王爷。
1: 玉儿曾经说过，如果包大人生在前朝，那么大周就不会灭亡了。
0: 王爷，
1: 他说的不错，有包大人这样的官员在朝廷，一定能够保住大宋的国祚。
0: 包拯惭愧。
1: 应该惭愧的是本王。哎，玉儿不明白，改朝换代，世代更替之理，那是本王教子无方啊。本王还一直为难包大人，更是自律不严。在此，本王向包大人郑重致歉。
0: 包拯万万不敢。
1: 啊，包大人，什么时候离开荆州，返回京城呢？
0: 朝廷派来接收的专使已到荆州，待包拯将全班州务交接之后，即可启程。
1: 好，好，好。若是什么时候途经青州，一定要来王府。本王还要和包大人在棋艺上好好的切磋几局啊。
0: 包拯遵命。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

0: 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 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

0: 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

0: 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肚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太后要将新科状元招为驸马。
1: 正是，母后还特别交代我由皇叔充当大媒，由朕赐婚。
2: 新科状元陈世美，人品文采是样样出众，乐平公主若能招得如此夫婿，倒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呀。

0: 乐平公主虽非母后亲生，却与母后十分投缘。在朕诸多的姐妹当中，唯有她颇得母后宠爱。皇叔，这件婚事恐怕非要谈成不可啊！
1: 公主招驸马，乃是皇家中一大喜事。不过这陈世美的身家背景，必须要事先查明才行。
2: 王爷，请放心，老臣已经调阅过那陈世美的学籍，并向他所属的泸州府查证过，他无父无母，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呐。
1: 好，既然如此，本王自是乐观其成。这县城的大媒人，本王也就欣然接受了。
0: 啊，皇叔同意，那就太好了。朕既可以向母后交代，从此又多了一位状元妹婿。
1: 大媒由本王充任，但是这典礼的相关事宜，就要有劳王丞相了。
2: 是，老臣责无旁贷。
3: 魏公公。
4: 启禀驸马爷，人车已经备齐，请驸马爷与公主启程。
0: 啊，再等等，公主还没准备好呢。
5: 启禀驸马爷，公主有请。
0: 啊，公主还没有着装吗？
5: 回驸马爷，公主不舒服。

0: 公主病了。
1: 啊，我不碍事，就是有点头晕，浑身乏力。
0: 那我立刻让他们请御医来。
1: 哦，不急，我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倒是这么一来，我就没有办法陪你去见八王爷了。
0: 啊，公主的身体要紧，王爷那儿咱们改日再去也不迟啊。
1: 哦不，八王爷是我的皇叔，也是我们的大媒，我们成亲三个月了，还没有去谢媒，总是失礼啊。既然约好今天去，无论如何也要依约前往。
0: 可是你，
1: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快去吧，总不能让皇叔久候。
0: 好吧，那我就快去快回。如果你再有不舒服，就让他们立刻请御医。
1: 嗯，我知道了，你快去吧。
2: 哎呀，
3: 公主，
2: 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2: 公主，不要紧吧？
3: 公主，
2: 哎呀，公主，
3: 要不要紧啊？
1: 没事。
0: 世美参见八王爷。
4: 哎，驸马免礼。
0: 谢王爷。王爷，世美今日是专程来谢王爷大媒的。
4: 所谓新人进了房，媒人扔过墙。本王以为你们早把我这个大媒人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0: 王爷取笑了。
4: 驸马如今已经不是外人了，本王说笑两句，驸马该不会见怪吧？
0: 哎，世美不敢。
4: 嗯，哎，为何只有驸马一人前来？我那宝贝侄女儿，难道对我这个大媒人有所不满不成？
0: 啊，回王爷，公主有恙在身，不客前来，还请王爷恕罪。
4: 公主病了，可曾请御医诊治？
0: 王爷，公主只是微恙。
4: 不不不，有病就得医，拖不得。伟明，
5: 奴婢在。
4: 你是驸马府的总管太监，公主生病了，怎可掉以轻心呢？恢复之后，立刻请御医前去。
5: 是，奴婢遵命。
4: 今日驸马既是来谢本王这个大媒人，本王也就少不得薄礼相赠。这样吧，本王就为你们画一幅百子千孙图，让你们早生贵子。
6: 啊，驸马爷，八王爷在皇室中素有。

0: 书画双绝的美称。
1: 八王爷的墨宝可是万金难求啊。
2: 伟明，别把本王捧得太高，可要知道你们这驸马爷那是新科状元，别让人家笑话本王在班门弄斧啊。
3: 王爷厚赠，是美当面谢过。
2: 嗯，不不不，本王还没动笔啊，等画好了驸马再谢也不迟啊。
3: 是，是美敬候王爷妙笔丹青。
2: 嗯，呵呵。
4: 快点，
5: 时辰已到，关城门。
6: 等等，
2: 走。
7: 哎呀，要关城门了，快，快跑！

0: 皇叔府邸在京城之内，正遭贼人闯入，企图行刺，简直是目无王法，胆大妄为。包拯，
1: 臣在。
0: 这件事总该与你开封府尹有关吧？
1: 回皇上，无论是京畿治安，或是王爷安危，包拯均责无旁贷。臣出宫之后，立即着手侦办，以安胜虑。
0: 好，皇叔对朕而言有如先皇，连朕的这条性命都是皇叔拼死保驾方得存活，朕可不希望皇叔有半点闪失，更不许任何人对他有半点侵犯。
1: 臣明白，臣遵旨。
0: 朕不明白的是，皇叔一向与人为善，怎会有人行刺于他？
2: 臣启皇上，老臣也觉得不可思议。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满朝文武无不敬仰钦佩，照理说不该与人结怨才对啊。
0: 文武百官当中，就算有不服皇叔之人，料他们也不敢有此行动。莫非行刺于人来自于民间？
2: 可是八王爷久居深宫，极少外出，又怎么会在民间结下仇冤呢？
1: 皇上，相爷，待包拯先赴王爷府中询问查勘之后，想必能够窥一端倪。
2: 包大人，那就全仰仗你了。
1: 包拯定当全力以赴。包拯未曾将京畿治安整理妥善，而令王爷府中遭人潜入，包拯失职，特向王爷请罪。
3: 包大人言重了，王府中自有卫士负责安全，借户不周，又怎能怪到包大人头上呢？

0: 多谢王爷不罪之恩。
1: 哈哈，不论是否公务，来到府中便是客。包大人，请坐。
0: 谢王爷。昨夜贼人闯入，想必惊扰了王爷。
1: 那倒还好，不过没想到却惊动了皇上。又劳包大人为此事奔波，本王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王爷宫中体国，素为群臣表率，包拯于公于私，都该立即查明此案，更应将那闯入之人绳之以法，方可向王爷交代呀。
1: 能否抓到那个人并不重要，不过，本王爷仔细的想过，从未与人结怨，又怎么会发生这等事情呢？当然，让本王弄明白也好。
0: 是，展护卫正在询问昨夜执行卫士，或可查出些线索，包拯定会循线追查，早日破案。
1: 那就有劳包大人了。
0: 包拯不敢。
2: 启禀王爷，展护卫求见。
1: 快请。
2: 是。展昭见过八王爷。
1: 啊，展护卫，快快请起。
2: 谢王爷。
0: 展护卫可曾问出些什么？
2: 回大人，根据王府卫士所言，属下判断，那夜闯王府的人是个江湖人。请恕展昭斗胆，八王爷可曾与江湖人有所接触？

0: 走。咦，我说你追不上，你还不信？现在认输了吧？
1: 没想到我一个堂堂男子汉，竟会输给你一个弱女子。
0: 哎，你可别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0: 本王生于宫中，长在京城，往来的都是皇室成员与宫中官员，又怎么会跟江湖中人有所接触呢？
1: 王爷所言想必无差，不知展护卫怎会有此一问？
2: 属下只想查出那江湖人夜闯王府行刺王爷的目的，倘若王爷与江湖并无渊源，那属下必须往买凶行刺的方向追查了。
1: 展护卫说得不错，王爷，如今道人只能由与王爷曾经结下仇怨的人身上着手追查。
0: 包大人不必费心，本王仔细的想过，从未与他人结有私怨，若因公得罪了某些人，或者妨碍了他人的利益，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本王也不打算追究此事，包大人也不必追究此案了。
1: 王爷，
0: 包大人，本王心意已决，不想多说，本王自会适时向皇上禀奏，此案就到此为止吧。
2: 王爷，请恕展昭直言，倘若不能查出那幕后主使之人，恐怕王爷日后还会有再度遭人行刺的危机。
0: 展护卫放心，王府中已加派人手警卫，本王安全无虞。
1: 王爷，
0: 包大人，本王说过的话不想再做重复，包大人可以回去了。
1: 王爷谕令，包拯不敢不做，还请王爷多加防范，包拯告退。

0: 什么？王爷不让大人追查此案？
1: 不错，此举的确有违常情。然而王爷执意如此，本府也不便再做坚持。
0: 难道说王爷又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不成？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2: 大人，属下认为八王爷对此案必定有所隐瞒。
1: 哦，展护卫又是从何得知？
2: 属下向王府的卫士打探当夜的情形，那天夜闯王府的人目的并不在于刺杀八王爷。
1: 何以见得呢？
2: 根据卫士们所说，那天晚上夜闯王府的人武功极高，倘若真的要刺杀王爷，他们未必能挡得住，所以属下认为行刺未必是真，警告却假不了，而且此人必定是来自江湖。
1: 莫非真与江湖恩怨有关？八王爷果真曾与江湖人有所往来，却对本府隐瞒不说。
2: 属下认为很有可能。当属下询问八王爷是否接触过江湖人之时，他口中说是没有，但神态之间却显然并非如此。
1: 当日本府也曾察觉，只是不便对八王爷在家追问罢了。如今想来，展护卫的推断不错。
0: 大人，倘若八王爷的确曾与江湖人结怨，而又不让大人继续追查，学生担心日后恐怕人就会后患无穷。
1: 八王爷既已明确要求本府停止追查，自是不宜公然在场。不过展护卫却可暗中查访，并适时保护王爷的安全。
2: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可以保证王爷的安全。

0: 呀，我们在这里等什么啊？
1: 娘是带你们来找爹的。
0: 爹真的住在这栋大房子里吗？
1: 应该不会错吧。春哥，你带着妹妹在这里等娘，不许乱跑，知道吗？
0: 哦，
1: 去吧。官爷，请问
2: 府里交代过了，驸马爷不认识你们，你们快走吧。
1: 官爷，这不可能啊，驸马一定认得我们的。
2: 哎，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1: 官爷，我叫秦香莲，官爷通报姓名的时候是不是说错了？
2: 府里说得很清楚，叫你们马上离开，不准再来。

0: 你再不离开，别怪我送你官府去治罪。
1: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再去禀报一声。官爷，我求求你。
0: 快离开！
1: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官爷，你不要走。官爷，我求求你了。
0: 放开！

0: 门外喊冤之声，怎会如此凄厉？想必击鼓之人满腹冤屈，愤恨难消。王朝马汉，
1: 在，
0: 将击鼓鸣冤之人带进府中，随即传令升堂。
2: 是。

0: 堂下做贵何人？
1: 密父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
0: 在你身旁的男女幼童又是何人？
1: 回报大人，他们是民妇的子女，春哥和冬妹，你们还不快叩见包大人？
2: 叩见包大人。
0: 秦香莲，
1: 民妇在。
0: 你既然在本府堂外击鼓鸣冤，想必有冤在身，但不知你状告何人？
1: 回报大人，民妇要状告的正是当今驸马陈世美。
0: 你告他何罪？
1: 民妇要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欺瞒皇上，停妻再娶。
0: 且慢，那陈世美乃是驸马之尊，岂能随人要告便告？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你与他又是什么关系？
1: 回报大人，民妇是他的结发妻子，这两个孩子正是他的亲生骨肉。这个就是被他弃养不顾、活活饿死的他的亲生父母的灵位。
0: 秦香莲，你先莫要哭泣。你虽言之灼灼，本府却又怎知你不是虚言造假、冒认皇亲？
1: 包大人是说民妇在说谎？
0: 不，本府并未断言。

0: 只是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必须有所凭证，否则如何证明那陈世美与你乃是结发夫妻？本府又如何接你的诉状？
1: 汇报大人，家中族老足以证明，家中地保也可以作证。

0: 你的诉状。你可有暂居之所？
1: 回报大人，民妇母子三人在京举目无亲，几经的盘缠，都是一路乞讨而来。
0: 也罢，你且暂居府中，待本府查明之后再议。退堂。
2: 依大人之见，那秦香莲的供词究竟有几分可信？
0: 他虽然神情哀戚，却神志清楚。再者，冒认皇亲国戚，其罪不轻，而且极易被人发觉，他又怎会明知故犯呢？本府推断，他未必是虚言蒙骗。
2: 难道那陈世美真的抛妻弃子，犯了欺君之罪？
0: 不，尚不能如此断言。公堂之上，尚有诸多疑点有待深究，必须明了全案细节，方可论断。
3: 啊，大人问明详情之后，再循线追查求证，才能知晓那秦香莲所说到底何者为真，何者为假。
0: 马汉，
4: 属下在。
0: 派人照顾秦香莲的一对儿女，将秦香莲带到厅中，本府有话询问。
4: 是。
0: 展护卫稍后不妨一同前往厅中，听听那秦香莲的说辞，也好为事后做个印证。
2: 是。
1: 民女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
0: 你的一对儿女可曾安顿好了？
1: 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香莲的冤屈若能平反，他们兄妹二人就是结草衔环，也难保包大人的恩德于万一。
0: 听你的言谈举止，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妇。你可曾读书识字？
1: 是的。香莲生父生前是位教书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也曾读书识字。
0: 好，既然如此，你该知道，冒认皇亲之罪，论罪当诛。
1: 包大人，你是说香莲说的全是谎言？
0: 不，你不必焦急，本府只是要你先知道，一旦无法确认你与驸马乃是结发夫妻，恐怕你将难脱冒认皇亲之罪。
1: 包大人，香莲千里迢迢来到开封，为的是将公婆的死讯告诉香莲的丈夫，为的是让香莲的一对儿女跟他们的爹见面，香莲又怎么会因为任何的原因去冒认皇亲呢？
0: 在你家乡的地保来此之后，本府自可查明你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
1: 包大人，此事不仅家乡的地保可以证明，香莲自小在陈家村长大成人，之后嫁入陈家，村里的大大小小都知道此事，他们都可以作证。
0: 然而在此之前，本府却必须对你与驸马之间的情形多做了解，你且一一向本府说明。
1: 香莲自小母亲早亡，随父亲来到陈家村，父亲在村里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
5: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4: 周中。

0: 虎山。
1: 为人谋而不忠乎？
0: 为人谋而不忠。
2: 干嘛？
1: 不幸福。
3: 你在偷听他们读书？
2: 不，我没有。
1: 船不习乎？
0: 船不习乎。
3: 写错了。
2: 哦。

0: 是这样写吧？
1: 嗯。
2: 五日三省吾身。
0: 五日三省吾身。
2: 为人谋而不忠乎？
0: 为人谋而不忠乎？
2: 与朋交而不信乎？
0: 与朋交而不信乎？
2: 传不习乎？
0: 传不习乎？
2: 为人谋而不忠乎？
3: 为人谋而不忠乎？
4: 与朋交而不信乎？
3: 与朋交而不信乎？
4: 传不习乎？
3: 传不习乎？
5: 先父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相连的夫婿就是由一个贫穷的放羊孩子变成一个读书人。
6: 你说那陈世美接手了令尊的私塾，又怎会进京赶考转向仕途呢？
5: 他一向想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了让他达成心愿，于是就关闭了私塾，让他在家专心苦读。
6: 且慢，私塾教书虽所得有限，却可维持一家温饱，何况他上有高堂，下有儿女，关闭了私塾，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又由何而来？
5: 回报大人，相连的夫婿乃是农家，只是公婆年老体弱，无力耕田，所以荒废了田地。关闭私塾之后，相连重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一家人倒还可以温饱。
7: 你一个妇道人家，从未下田耕作，那些农务你担得下来吗？
5: 不能担也得担，只要能够完成他的心愿，就是再多的苦项链也愿意承受。
6: 进京赶考所费物资，你家境如此清寒，又是如何筹得进京的盘缠？
5: 夫家那一亩三分地让我出售，再加上父老乡亲的接济，勉强可以凑足盘缠。
6: 话虽如此，你一家人又如何为生呢？
5: 幸亏邻里帮衬，让相连在各家帮佣，所得的还可以糊口度日。
6: 然而你在公堂之上曾说，公婆是活活饿死，又待怎讲？
5: 相连夫婿进京赶考不到三个月，家乡突遭大旱灾荒，乡亲们自身都难保，自然无庸可帮，无钱可用。
8: 娘，我好饿。
5: 先别急，让爷爷先吃。来，爹。

0: 春哥，吃吧。
1: 娘，又是粥，我想吃饭。
0: 春哥，喝粥跟吃饭没有两样。春哥乖，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1: 娘，我不想喝粥，我想吃饭。
0: 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一点都不懂事儿。你看看，春哥，你不可以浪费粮食。我们家里有粥吃就不错了，有些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呢。你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1: 那已经倒到桌上了，我怎么吃啊？
0: 你这孩子！
2: 来，那碗给爷爷喝，爷爷这碗给你喝啊。
0: 爹。
2: 这小孩子懂什么？不要生气了啊！我喝不也一样吗？来，
3: 吃菜，来吃啊！
2: 哎，夏琳，你自己怎么不喝呀？
0: 爹，我不饿，等你们吃完了我再吃。我先回厨房收拾一下，你们慢慢吃啊。

0: 小林。
1: 爹，娘，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0: 来看看我们陈家的媳妇儿在吃什么好吃的。
1: 爹，我没有，我没有。
0: 还说没有？那你背后藏的是什么？
1: 爹，
0: 哼，我们老两口不吃，那也就算了。可是孩子这么小，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吃饱呢？
2: 是啊，
0: 你这做娘的，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吃，你能吃得安心呢？
1: 爹，我
0: 来，让我看看。
1: 爹，爹，
0: 这是什么呀？拿过来。啊，你就吃这个？
2: 啊，这是米糠啊，相莲，你。
1: 爹，娘，家里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那半锅粥。
0: 香莲，
1: 爹娘年纪大了，春哥和冬妹不能挨饿，媳妇年轻，还能顶得住。
0: 香莲，是我们错怪你了，啊。也是我们把你给拖累了，要是没有我们二老，你和孩子还是勉强的能够活下去的。香莲，以后你就别再照顾我们二老了。
1: 是啊，不，爹，啊，媳妇既然嫁到陈家，生是陈家的人，死是陈家的鬼，只要媳妇还有一口气在。媳妇一定会全力以赴侍奉两位老人家。
0: 香莲是美，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2: 是啊，是啊。
0: 她永远都不能忘记你对陈家所做的牺牲啊。
1: 爹，您别这么说，这就是媳妇应尽的本分，媳妇心甘情愿，只希望两位老人家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媳妇就心满意足了，
2: 香莲。

0: 小李，
1: 两位老人就是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多吃一口粮食，他们竟然选择了自尽这条路。
2: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惨绝人寰之事，
3: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两位老人家为了孙儿费尽苦心，却不知反倒让家人背负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伤痛。
1: 幸亏家乡父老照顾，小莲才得以将两位老人家的后事料理完毕。
3: 且住，这些事难道那陈世美全不知道？
1: 小莲夫婿进京赶考之后便音信全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他。
3: 既然不知那陈世美在何处，你又怎会得知他高中了状元，而且被公主招为驸马？
1: 汇报大人，跟他一同进京赴考的有位同乡举子，落榜之后回到村里说出此事，小莲才带着儿女们来京寻夫的。
3: 你前往驸马府寻夫之时，可曾与那陈世美见到面？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

0: 是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6: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6: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6: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我们梨园界有一个习惯，把优秀的演员称为角儿，把戏曲定义为角儿的艺术。角儿们根据自身的艺术特点因人设戏，创造了无数精品剧目，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艺术形象和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唱念作打的艺术之美，更产生了润物无声、乘风化人深远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0: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态度，我也不例外。从第一次听到王宝传给韩瑶到现在，在戏曲这条路上我走了45年。台上演戏不演人，台下做人不演戏，是我的态度。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
1: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了鼓励我好好学习，卖掉了1年的收成，给我买了一台半头的录音机，让我跟着学习唱戏。在1984年，我以一段王宝钏离韩瑶自此自想考到了太原市实验京剧院青年团。

有了山里挖，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干部的身份，每个月能拿到49块钱的工资，可美呢！可以说是这出戏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头戏，所以说我对这出戏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离开戏曲舞台已经二十几年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黑妮儿呢？但这二十五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剧。从十二岁踏入梨园，就注定戏曲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是我坚定的方向和信仰。离开舞台这些年呢，我以一名戏曲导演的身份进行创作，助力一个又一个的演员登台表演。看着他们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幸福。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将再一次以演员的身份走上久违的舞台，演唱我所爱的戏曲，分享我的戏曲人生。我是戏曲演员杨爱莲，在每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很注重与观众的感情感上的沟通。作为一名演员，必须要把观众的思绪引到戏里来，形成一种台上台下互相交流，彼此呢刺激。

使演员呢和观众形成一种情感上的融合，产生一种共鸣。我演崔秀英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我在台上痛哭流涕，台下的观众呢也不停地落泪。由于条件的反射呢，就更刺激了演员很好的发挥，演出更好的效果。每一次演出完呢，有很多的

0: 的演员卸妆后的庐山真面目。
1: 记得有一次在晋祠赤桥村演出崔秀英的时候呢，当戏演到第三场，李彤喊秀英，英字都没出来，突然停电了，怎么办呢？团里的领导很着急，可当地管事儿的人说，哎呀，观众们看得真起劲儿了，可不能停，得继续演了。幸亏呢是白天，还好。没想到演出结束之后呢，观众们都没有走的，连做饭的师傅们都说，真是演得很好，唱得很棒。为这场戏呢，特殊还加了两道菜。其实呀，从此以后我就认识到，作为一名演员，只要你真心的去演戏，为观众呢认真的去表演，就会得到观众的认可与爱护。

0: 在2001年，我就参加过走进大戏台，可以说是我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这个节目，对这个舞台，我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其中的。从艺40年，戏曲舞剧就是我灵魂的归属。我常常和人说，我的这条命不属于我，属于蒲剧，属于我们运城，属于所有喜欢和支持我的人。只要你们需要，我就会一直的唱下去，带着你们的支持，坚定的前行，向下扎根，向上生花，让古老的蒲剧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得更加璀璨夺目。我是蒲剧演员孔向东。
1: 讲什么

0: 承英参见元帅呐、
1: 啊！哎呀，呸！你这背信弃义的势利小人，替我狠狠！

0: 你为何打我家爹爹？
1: 你是
2: 公主，他就是你托付于我的赵氏孤儿呐。
3: 程先生，那被要斩的婴儿，他又是谁家之子呀？
2: 他就是我的。

0: 这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元帅，孤。

1958年，我初次登台亮相。当年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行走了58个春夏秋冬，从老家新疆唱到了运城、太原、北京。我不记得自己演过多少场戏，也不记得给多少人唱过戏，但戏迷对我的厚爱，我却永远记得。薪火相传，才能人才辈出，传承好谱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带着我的徒弟们又一次来到了走进大戏台。我是谱剧演员武俊英。90年呢，举行了一次胜利的振兴谱剧调研。当时呢，我就演的《西厢记》，主要定的调子是我们排我们的土西厢，走的我们自己的路子。为什么是土西厢？普救寺是《西厢记》故事发生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谱剧又发源于蒲州，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戏传演下去，把它打造成精品。我好悔这个《西厢记》这个段子，从唱腔上来说，要出新意，把人物用心的唱出来。在90年汇演了以后呢，得了金牌奖，这就是俊英腔的巅峰时期。在96年呢，我们还把就是《西厢记》拍成5集电视连续剧，得了第17届飞天奖。

还有电视剧展播奖，在省里呢，普及调研也得了金牌奖。拿了这些奖吧，这我感觉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子。既然你说大家喜欢你这个腔，你就把它发扬光大啊，给徒弟们呀、戏迷们呀啊传承下去。

还挺美。

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名戏曲演员。我们这代人既充分吸收了传统戏曲艺术的营养，也经历过演出市场的兴衰起伏。从艺至深，我深知戏曲的根儿深植在民间，戏迷和群众是否满意、是否认可，是检验一名戏曲演员的标准。我奉行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人生信条，演好每一出戏，塑造好每一个人物，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是京剧演员梁慧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党。

0: 党的瘟疫方针，也是我们瘟疫人和瘟疫团体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些年来也排演了一些立足吕梁当地文化的剧目，像红肚斗、梁丽玉成龙、杏花酒瘟等等，都是这些题材。比较早的就是梁丽玉成龙，2006年的时候，尚成儒老师的《梁丽玉成龙》在我们全国演出的特别火，因为玉成龙是我们吕梁方山人，我们就想把这个戏一直过来。当时尚老师和上海京剧院非常支持我们，就收了1块钱的版权费用，把这个《梁丽玉成龙》就给了我们。2007年，我们就把京剧版的《梁丽玉成龙》搬上了舞台。这一部戏呢，架起了上海和我们吕梁的友谊桥梁，一部戏体现出了天下戏曲一家人的高度情怀，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梨园佳话。对于我们吕梁院团而言，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一部戏，两个剧种同时走进了国家大剧院，所以今天在走进大戏台的舞台上，这个戏我一定要呈现的。
1: 君在沧海角，岂受黄土摇？唯盼君康健，平安

0: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梆腔梆韵绵延不绝。好了，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www.sxrtv.com 和www.sxntv.net。我们下期再见。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4: 开门大吉。哎
3: 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4: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3: 起来，别睡了。
4: 干啥呀？
3: 跟哥聊聊天。
4: 聊。
3: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4: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3: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4: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3: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4: 真捋？
3: 谁先说？
4: 我先。
3: 好。
4: 我拿过金话筒。
3: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4: 我拿过十佳主持。
3: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4: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3: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4: 咋还少10年呢？
3: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4: 小心。
3: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4: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3: 我怎么跟你聊
4: 啊？
3: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

0: 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
1: 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你给我回来！
1: 等着等着，
0: 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0: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 迅宝宝，
3: 少泥巴，
1: 哎呦喂，
3: 想死你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 能听见啊？
3: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0: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3: 什么？
0: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坐坐坐
0: 坐啊，坐坐坐，来
1: 坐下来，
0: 好姐姐，
3: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0: 好，好，好，
3: 哎，最近上网了吗？
0: 啊，上什么了？
3: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0: 没错，
3: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0: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3: 什么？
0: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4: 您什么都听不清。
3: 你跟我打听懂清。
0: 您都听错了。
3: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4: 这么说话真够呛。
3: 张磊孩子找对象，
0: 您别打岔行不行？
3: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
3: 呦呦，
0: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3: 掉了，掉了，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1: 啥？
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0: 好。
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 好好好。
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3: 嗯。
0: 哎呦，好啊！
3: 来吧，
0: 来呀，
3: 来来
0: 来来来
3: 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4: 大地处处换新年。
3: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4: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3: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5: 拜年啦！
4: 还是当年的感觉，
3: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4: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3: 是是 是, 是，
0: 对呀，
3: 照顾
0: 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3: 重来，
0: 重来。
4: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3: 没分会场哈。哎
0: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5: 新
0: 年
5: 快乐。
3: 重来，
5: 过年快乐。
4: 再来，
0: 给您拜年。
4: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4: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哎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脖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
3: 哎，
0: 这个胳膊。
3: 哦，
0: 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哪了？
3: 哎呦，
1: 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
2: 哎呦，
3: 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
2: 哎，
3: 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着，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多少人曾在你身

0: 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1: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0: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1: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0: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1: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0: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1: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

0: 我说啊，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连续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1: 那是你联系吗？

0: 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0: 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1: 改革？
0: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1: 哎，干嘛嘛，少留点。
0: 不行。
1: 少留点。
0: 不行。
1: 这家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怎么着？
1: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0: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1: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开门！
2: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1: 哎，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门，
0: 说的啊，
1: 开门。
2: 望望涂山，天外天，抖擞脚下的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1: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油条一共买了三根，你却吃了两根儿。
2: 那你吃啊，
1: 还有哈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2: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1: 啊。吃吃，你吃。
2: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1: 谁的碟？国风的碟。
2: 什么国风的碟？他有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0: 没你爹好听。
1: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2: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1: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2: 哎呦，贵宾票
1: 必须的，
2: 两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啊。
1: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2: 你说什么？
1: 五张？
2: 五张？
1: 五张。我就跟他说，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2: 嗨，
1: 拿回去，对吧？
2: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0: 没事。
2: 有问题吗？
0: 牙疼，牙疼。
2: 我走了啊，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1: 你走啊？
2: 走了啊。
1: 走，再见。
2: 好嘞，
1: 老姜，再见啊。
0: 慢走啊。
1: 那个老姜，有事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0: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1: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0: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1: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0: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1: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好买喽。哎呀，这不是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2: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1: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0: 坐吧，快坐吧。
2: 哎，弟呀、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1: 是，
2: 好听吗？
1: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

0: 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真
1: 的
0: 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那歌。
1: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0: 有事您说话。
1: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0: 熟啊。
1: 跟冬奥会的人呢？
0: 熟。
1: 组委会的呢？
0: 熟。
1: 真的都熟啊？
0: 都熟。
1: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
0: 啊。
1: 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1: 在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起来。
1: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
2: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
1: 啊，
2: 您呐，先跟爱呀在这边蹦会儿啊。
1: 啊。
2: 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1: 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是又吵起来了？这
2: 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2: 我都说不出口。
1: 哎呀，那你就唱啊。

0: 劳工军的，为了那颗钟给冯兰池活命犯不上了。这可不是头两年闹义和团打洋鬼子，咱惹不起，别惹吧。
1: 冯兰池横行霸道，他想砸中灭口，村亲想霸占和神庙前48亩公产，我不能不管。大哥，咱们朱燕两家是几代世交了，说别的我听你的，这个我的主意拿定了，冯兰池再厉害就是火坑我也跳了。
0: 好兄弟，你要这么说我也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去为大伙跳火坑。
2: 志和，你看砸钟的来了，快给我递报信去。
3: 好。
4: 爹，下班喝碗粥吧。
5: 不喝。
0: 我也喝不下。姑娘，端回去吧。
3: 老公大伯，砸钟的来了。
1: 好啊，只要我朱老公有一口气，冯兰池就别想砸这口钟。

0: 虎子呢？
1: 看着钟呢。
0: 走。给我开锤！住手！
2: 爹，
0: 谁敢打钟？
2: 怎么，朱老公，我砸钟卖铜顶公款，你要是不让砸，那就把全村欠下的赋税银子都给拿出来。
3: 姓冯的，你来看，这上面明明的刻着，明朝嘉靖年间，福托河下梢48村为修桥补堤，几字购地48亩，恐日后无凭，铸钟为证。哼，你想一个人专权出卖古钟？
2: 朱老公，这铜钟是锁井镇上的妙产，我有红旗在手，你敢造反？你也睁开眼睛看看，
3: 乡亲们，谁不知道这河西庙前后的48亩地是咱们48村的公产？冯南池凭着他当了乡长，一手遮天，想把这公产变成他的私产，
4: 变不了啊！
5: 那张红旗啊，是冯南池假造的，撤！
2: 朱老公，你敢造反？你还有大清朝的王法没有？天塌了有我冯兰池顶着，你们谁敢不让砸钟？砸！来，
0: 你敢砸钟？谁敢砸？冲我这铡刀说话！
4: 谁要碰我爹，我跟他拼了！看看谁敢！
6: 让开，让开！
7: 老少爷爷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青天白日的在这耍把式啊，招来这么多人也不怕人家笑话？
1: 冯南只要霸占河堤48吨的公产，他要砸中灭口，我替大伙儿抱不平。
0: 我就不信蓝池敢把这口钟砸了。蓝池，把你的人都给我带走。
2: 是，听老上爷的话。
0: 哎，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犯得上动扎刀？拿来，走，咱们爷儿俩喝两盅去，有什么事儿再慢慢商量。
3: 动手啊！快去，去，快，给我，快，砸！快，快动手！
1: 好啊，原来你们是调虎离山。
3: 东家，快走吧。
4: 口气就要替爹报仇。

0: 动起来。
1: 斩草除根，要心灵手快。
0: 是。

0: 开门，
1: 快开门，
0: 快点快点，胡家胡家，快
1: 快快开门，开门，快点，快点开门，快开门，
0: 开门开门。
1: 哪儿跑？
2: 虎子，
1: 去你的吧！
2: 快跑！

0: 子。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可记着带个信儿啊。常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你爹妈死了，还有我挂着你呢。
1: 小宁，
2: 走几年，你可回来呀？
3: 天大亮了，走吧。孩子，挑往北的道走，记着你大娘的话，你们朱家可就剩你这么一根苗了。
2: 走吧，
3: 快走吧。
4: 兄弟，
3: 闺女，
0: 让他去吧，让他那可怜的姐姐送他几步吧。

0: 姐姐，别送了。
1: 胡子，走吧。哪儿的黄土不生羊？记住，胡子，爹的仇。
0: 姐姐。姐姐。
1: 胡子。
0: 逢年过节的，别忘了给爹焚上添麻图。
1: 走吧，胡子。

一日听见说封兰池非霸占土地

0: 往那边走啊，就是咱们的家。哎哎，
1: 为了准备相亲，
0: 看那边多热闹啊！
1: 到达武平，
2: 来点。
1: 这一天，听见说
0: 二贵啊，这就是保定府的铁球啊。
3: 是啊，
0: 哎，这铁球多少钱一个？
3: 走吧，二贵。
1: 把大刀磨了一个，要当命。
4: 拿出来。
1: 朱老虎，
4: 哎，要呢，
1: 手握大刀怒气生，
0: 四张啊，四个人啊，对，
1: 一张啊，胆敢来大中，
4: 来后边票，
2: 老爷太太，票，
5: 先生，
6: 老爷太太，您可怜可怜吧，
0: 往那边走，哎，
4: 小孩，
0: 来，给你大妹，
4: 谢谢。
1: 正思想，命虎子去到和尚庙前探听，
0: 来，十几个包子，
1: 哎呀，
0: 多少钱一个？
7: 一大妹一个，
0: 来六个。
1: 带领着一帮人就直奔虎子庵，怒发冲冠。

0: 你们住手！在这时，他们正举
1: 唱你爷的事儿，
0: 只吓得一松手，把那油吹扔。
2: 大碗茶呀，喝大碗茶！
0: 老公知道，
2: 喝碗茶再走吧。
1: 掌柜的，来两碗茶。
2: 好嘞，您请坐。
0: 就问他应不应？老半天是不怕死的那个猪老。
3: 这儿坐，
1: 你坐
3: 这儿坐吧，
1: 你坐。
3: 啊，我喝完了。
0: 抬腿头上来公
3: 主。这是打哪儿来啊？
1: 关东。
3: 跟您打听打听，关东好混吗？
1: 哎。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依我说啊，还是本乡本土的热乎啊。
0: 他在中间就八花明，风兰尺睁眼
3: 回头见。
0: 明明刻字明朝嘉靖年户头和

0: 烧，四十八村修桥。
1: 低
0: 机自告第四十八亩，日后不平才助中为政，你一人想要霸占天理难。
2: 你姓严？
0: 有我知道。
2: 是啊，你认识我吗？志和，你是虎子哥吗？是我呀。二十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
3: 25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外面，今天上山挖药，明天下河打鱼，不是打短工就是扛长活，哪有个准地方呢？可是一想起咱们家乡来，我的心也是一碗一碗的疼啊。哎，冯兰池还在？
1: 在，活得结实着呢。
3: 他活着就好，我朱老忠给他有算不清的账，让他等着瞧吧。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2: 兄弟，你这到哪儿去？
1: 我去闯关东。
2: 闯关东？你要闯关东？为什么？你说呀。哎呀，你看你小时候那个脾气，一辈子扎不出血来，到底为什么？
1: 甭提了，你看他还能活吗？
2: 出了什么事儿？
1: 大哥，我
2: 干什么？不走，跟我回去。
1: 老霸道还是无事生非，动不动就找咱穷户人的茬欺负咱。天下都是人家的，
2: 怕他干什么？我回来就是要瞧着他，等着他，一辈子的仇十辈子忘不了，看他有多大能耐。
1: 我的大哥呀，咱干得过人家。
2: 我出了众不行，还有我儿子孙子。哎，我那老姐姐呢？她过得很好吧？
1: 哎，倒霉了。
2: 好啊，
1: 就在你走的那一天她就跳河了。你们那二亩地要老狗给霸占了。

0: 停！
1: 吁，
0: 下来，下来。
2: 怎么了？
0: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2: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正就要破破他的规矩。志和，上来。
3: 他大叔，你上来吧。
2: 大叔，上来，咱们不怕他。给我。站。谁敢这么大胆？还有没有王法？二宝，给我截住！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干什么？哎，你！你懂不懂我冯家的规矩？

0: 到了。嗯，
1: 这就是你志贺叔的家。下来吧，
2: 就这儿。
3: 来，快下车吧。下来吧，下来吧。对呀，快下。
2: 哎，这个，来。哎，拿去。
1: 大娘，
4: 你是谁呀？生里生气的。
1: 我是虎子。
4: 虎子？
1: 大娘，我是朱老公的儿子，朱虎子。
4: 虎子？是你？我的苦命的孩子，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4: 你爹娘死了，你的苦命的姐姐也，大娘没有一天不想你啊，一想起你就像摘我的心了。
1: 你别难过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娘，

0: 娘，谁来了？
1: 到里边看看去吧。
0: 哎，走。
2: 来，大哥，来。
1: 你也吃。你们俩站在这儿干什么？快过来，姐姐。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你虎子大伯。
3: 大伯。
4: 大伯。
1: 这是你大娘。
3: 大娘。
4: 大娘。
1: 哎，这是志和的两个小子，大的叫运涛，二的叫江涛。
3: 好啊。
2: 小弟了，
3: 嗯，
2: 是个好庄稼主儿。看你们这机灵劲儿，将来准有出息。你们来，你们小哥们也见见，这是大贵、二贵，往后一块干活就有伴了啊！你们看，个个都是五大三粗，这就是咱们的后代。
1: 嗯。那些王八羔子们倒盼着咱们满门绝后呢，瞧啊，咱们倒越过越兴旺了。
2: 运涛成了亲了没有啊？
1: 没有呢，可是已经有了相好的了。
2: 好、
1: 哦，哎，你还记得老明吧？
2: 记得呀，他还在。
1: 在，正在给他提亲呢、啊。
5: 是哪儿的姑娘啊？
1: 大村的。
5: 啊、嗯，进来吃饺子吧。
1: 好，
5: 我不吃。我是来看看你们家来的客人的。
6: 好，哎呀，那你快吃吃
1: 来，看吧，这不都在这儿？
2: 谁家的闺女？
1: 嗯，

0: 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1: 闺女，叫什么名啊？
2: 春兰，
3: 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2: 我不要，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着。
2: 嗨，你瞧，这大辫子，怪喜欢人的。闺女，今年多大了？
4: 18了。
2: 呀，是时候了啊！
4: 什么时候？
3: 上轿的时候呗。
4: 这大娘。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哎呀，这是谁呀？
7: 老林大白，是我。
6: 哎，春兰呢？虎子，虎子兄弟回来了。虎子，瞧你来了。
8: 哥，哎呀，老兵哥，
6: 虎子
8: 你好啊。
9: 虎子，
8: 哎呀，你好，
9: 你好。
6: 虎子兄弟，还记得不？记得小时候一块背粉筐子不？
8: 哎呀，怎么能忘得了呢？
6: 哎呀，虎子，
8: 哎呦，老兵哥，你的眼睛是怎么了？
6: 哎，给冯家扛了半辈子长活，临老给踢出来了，眼睛也给气瞎了。
8: 没有什么，我从关东还带点人参回来，变点钱把眼睛治好。冯家的仇迟早咱要报。
6: 哎，我心里真痛快。乡亲，心里们听着，当年大闹刘林。

0: 爹，你儿子回来了。25年来，我没有忘记你老人家，我没有忘记咱们跟冯家的仇。
1: 当年斩草没除根呢，
2: 东家锁紧。

0: 志恒，去，你还干你的瓦匠活去。
1: 好吧，你来。
0: 真格的，老钟啊，往后这日子究竟打算怎么个过法？
2: 他们倒合计好了，家里还有点粮食，还有点康康菜菜的，两家凑合着，够过这个春天的了。
3: 有人手就不怕呀，我给孩子们再去搭个短儿，买点力气，谁也挡不住咱们活下去。
4: 哎，老钟啊，你盖房子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啊？这地早就是人家冯家的了。
3: 谁说的？这地是我祖辈传下来的，谁不知道？
4: 哎哎，你爹活着时候欠过人家冯家的钱，这地顶着账了。
3: 你说什么？这地叫冯安池霸占了25年，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0: 李大才，要找老钟算账，你叫他冯安池自个儿来。
4: 那
0: 你算什么？
3: 告诉冯安池，他害死了我家两条人命，我饶不了他。有我朱老忠在，这地他就改不了姓。

0: 重，我先让你得意一时。可谁厉害，咱们还得走着瞧。走。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掌柜，掌柜，
1: 还让玉涛哥拿去吧，
2: 给我看看
1: 玉涛，你好好拿去，别让他跑了啊！
2: 你看，
1: 哎，就看玉涛啊，
3: 挂起来，
1: 挂起来，别让他。
4: 你们干嘛去了？
1: 我们去抓鸟去了，
5: 哪去了？小兰，你看，
4: 你们逮着什么好鸟啊？
2: 哎，哥，给他看看，
1: 好，看
2: 看
1: 看。
6: 你看，斧红。
4: 哎呀，真好看。
6: 你看，毛丹骨硬，荡吹尾巴，还不稀罕。
4: 这片红可真好看呢。
6: 哎，咱们回去编个鸟笼去。
2: 好。
6: 春兰，
4: 啊，
6: 给我们绣个笼罩吧。
2: 给我们绣一个吧。
7: 是啊。
4: 行啊。

0: 秀的真相。
1: 你说这女儿真能换挂大车啊？
0: 钟大伯说的那。

0: 错，赶在到期上，要真把它卖了，得好好谢你。
1: 那你说怎么谢吧？
0: 给你扯件新的大红袄。
2: 哎，你看，
3: 哎，真是。哎，这多少钱一只啊？
4: 你买吧。
3: 金涛，这儿来。哎，慢点慢点，谁慢点谁慢点
5: 谁慢点，
3: 慢点来，
5: 慢点
4: 来，
6: 真敢要价，
7: 这大车
6: 太贵了，
3: 谁说啊，少算点吧，
6: 是这样吗？
4: 真行，
8: 不值啊，十五吊吧，
3: 二十吊，二十五吊我买了，
8: 我给三十吊，
9: 这鸟
3: 我要了，
9: 啊，不卖了
3: 不卖了，你给多钱也不卖给你，你给粮请地也不卖给你，自个养着玩了，
9: 你这是扰乱市面，
3: 你们穷人家能养得起这么好的鸟，你懂的吗？这玩意儿是拿肉喂的，
9: 不卖也得卖，今儿个这鸟我买定了，
3: 去你的，穷人一样养好鸟，还告诉你说他就吃人脑子，我养着他，走看戏去。

0: 德才，去告诉他们先抓那个大的。
1: 定而不移的该你出兵啊，带走
2: 带走。
3: 二贵，快回去告状大白，我先跟人看看去。
2: 钟大白，钟大白，老钟大白，钟大白啊，大白，快救我大贵哥吧。
3: 什么？
2: 不能吃使唤，给他抓了兵了
3: 啊。
4: 怎么，
2: 大贵给抓走了？啊，娘，
4: 快爹，赶快想法救孩子吧！啊，你们快想法吧！大爹，
5: 呸！咱们跟他干了，
2: 还是救人要紧呐。大哥，托个人情吧，只要他把人留下，花多少钱，咱大伙儿想法子。
5: 这不是咱们的家教，凭着我无耻汉子，我捅不了他。

0: 桂子娘，
1: 干什么？
0: 把大贵该带的东西、衣裳收拾收拾，叫他当兵去。
2: 爹，
0: 不是爹娘嫌弃你，去吧。

0: 我打官司回来，满心想给我爹报仇，没想到，哎，凭着我这股子火性啊，我就想捅了他。
1: 哼，捅了他还不是臭快递？捅了冯兰池，还有张兰池、李兰池，照样骑在那穷人脖子上。我跟你说桩新鲜事吧。
0: 什么事？
1: 我在河南边遇见个教书的贾先生，他叫贾向农。这个人净跟咱穷哥们说一些劫富济贫的事儿，还帮助咱穷庄稼主成立了穷人会，还带领着大伙儿啊，把地主的庄稼都抢了。
0: 哦，有这个事儿啊？
1: 可不是，贾向农这个人物啊，可有点了不起呀、啊。咱们穷庄稼主要是有他这么一带呀，就闹起来了。

0: 你是哪儿的？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锁井镇的，出来打短工，在这儿躲躲雨。《水浒传》，
0: 你上了几年学？
1: 二年。
0: 你家里人都是干什么的？
1: 我爹是个泥瓦匠，我除了做些农活，还出来打个短工。
0: 雨不停你也走不了，进家来躲躲雨吧。
1: 哎，不用了，不用了。
0: 别客气。哎，走吧，走吧。走。陈老板，这回在河南边啊遇见一个人可好了，竟给我讲些劫富济贫的事，还告诉我什么叫革命呢。
2: 这个人叫什么？
0: 他叫贾向农。
2: 咦，你老婆大叔给我说过。

0: 向东啊，那块骨头地抢完了，怎么办？
1: 给我放下去！你给我放下
2: 去！钟大白，来！抢！让你抢！走！打！抢！开！给你。
3: 好啊，你们这帮土匪，你们这帮穷光蛋，你们等着瞧吧，你们。
2: 小钟，老八，
0: 小钟啊，
2: 哎，老八，
4: 老八大叔，
0: 云腾，刚才我看那个大汉子把地主都给打跑了，我当是谁了？原来是你呀、
2: 啊！哎，老八啊，你说的那个贾老师，到哪儿去找啊？
0: 你甭找了，那不是来了吗？那吗？
2: 向东啊，你看那是谁？这就是朱老忠吧？
0: 哎，

0: 你是贾老师？
1: 你们再想想，乡村里的苛捐杂税有多少名目？再加上租屋子、搞礼贷，穷苦人怎么能活得下去呢？你们亲身受过这种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咱们穷人就永无出头之日。
2: 老兄弟，我看你给咱们穷庄稼人真是一条心，我讨教讨教，我给冯安吃了几代的仇该怎么报啊？
1: 老钟大哥，你有什么打算？
2: 我是湿冬腊月喝凉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呢。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我这辈子要报不了，还有我儿子孙子。
1: 对，说得好，坐坐坐，咱们穷人要有这种气概。可是这个仇你都报不了，你儿子孙子又怎么报呢？
2: 我要叫孩子们当上文官武将，辈辈给他干，不怕他不倒。
1: 我这个人呢，好说直心话。老钟大哥，你这个打算，我看不实在。
2: 老兄弟，那我听听你的。
1: 咱可不能忘了，大权是拿在人家手里的。凭打官司，锁井镇的人苦还吃得少吗？硬拼，那老一辈的人，老巩大伯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条命吗？再说，你的儿子能当上文官武将吗？就是当上了，又是谁的文官武将？你说说，冯兰池凭什么敢那么霸道？
2: 凭官家撑他的腰呗。
1: 说对了，要想扳倒冯兰池，报杀父之仇，就得从根上办。可是这件事，光靠一个人、两个人，那能办得到吗？那就要人多势众，闹革命。
3: 钟大伯，感情地主老财背后还有军阀跟帝国主义呢，这咱可头一回开了窍。
4: 这位贾老师可是个有根底的人呐。哎呀，孩子，咱们扑摸上共产党了。
3: 我还第一次听说地主和老财的背后还有军阀和帝国主义呢。
5: 那个贾老师他还说什么来着？
3: 贾老师他还说，咱们庄稼主要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
5: 什么道？
3: 革命。
5: 革命。
3: 革命就是把地主和老财都扳倒。
5: 你等一等。
3: 干什么？
5: 你别管。

0: 看革命嘞！
1: 哎，快看革命！哎。

0: 给你啊？
1: 这个老驴头家春兰呗。
2: 好，好，好！您瞧这功夫，好，今儿好利用您的叫好，好，好！您瞧这功夫，好，这真功夫，好，好！练完了，向各位求钱了，有钱半个钱影，没钱半个人影，哪位捧场？谢谢，谢谢。这边谢谢谢谢，再求您20个子儿。哪位捧场？哪位捧场？再求您20个子儿。哪位捧场？哪位捧场？哪位？哪位？
3: 这钱呢？我给了。
2: 啊，您给了，真有捧场的。
3: 没事，
2: 谢谢您了。
3: 没别的，我们借着场子用一下，叫我们这小兄弟说几句，咱们大伙儿开开窍。
2: 行啊，行行行，
3: 行啊，
2: 行行行，
3: 来。
4: 乡亲们，你们琢磨琢磨看，为什么织布的穿不上衣裳？为什么种庄稼的反而吃不饱？乡亲们，只因为地租太重，扩建杂税太多，压得咱们喘不过气来。
5: 人家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
6: 是啊，穷人就是要守一辈子
5: 穷命，都是天生的。
3: 兄弟，穷命不是天生的，
7: 乡亲们，
3: 总有一天
7: 咱们
3: 受苦的人要出头，
7: 受压迫的日子
3: 如今世道不同了，
7: 就要变了。
3: 刚才你们没听见那个小兄弟给大家说吗？咱们要改一改这世道，要革命。
8: 革命啊，就是要把地主老财都扳倒。
7: 入了江西。
2: 哎，来辆油果子吃吧。
9: 您来了，您今儿个空闲呢？您今儿可来对了，没到那边看看呢？
3: 那是干什么的？
9: 好，一个小伙子在靶子场上演讲呢。他说，为什么穷人就该受穷？您去听听吧。您听啊，比我听强得多呀。
10: 嗯，哼。
9: 哎，再来个吧。
10: 行了行了。
5: 听说运桃这小子到处风言风语的，不是要闹什么事儿吗？
11: 别理他，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12: 哼。不是什么好东西。
5: 我告诉你，听说这一阵子和老驴头的闺女春兰又闹在一块儿了。
13: 秀才，
11: 嗯，春兰这丫头长得还不错呀，今年十几了？
5: 19岁了吧？怎么，董家你有这个心思？爹，我回来了。
14: 哦哦，是桂堂回来了。哎，
5: 大爷，
14: 哎，这你看我都不敢认你了。来来来来来，
9: 爹，您看，这是我的毕业文凭。
14: 你这叫什么打扮？穿这一身衣服回来，你怎么给祖宗磕头？
9: 爹，如今都什么年月了，经里边讲唯心，大学堂里头穿这样衣裳的多了。
14: 你给我脱这身衣服再跟我说话。
9: 是。
15: 桂堂。
9: 娘。
15: 哎，回来了。你上哪儿去啊？
9: 我爹让我去换衣裳。
15: 去，你去跟他换去。哎，那屋。
14: 哎。
5: 桂堂毕了业，家里可有了帮手了。乡政的事儿也不愁照顾不过来了。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贾老师，说咱们。
2: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不该把革命绣在身上。
2: 怎么办呢？
1: 咱们应该绣在心里。
2: 我回去就拆了，咱们听贾老师话。
1: 你想什么？
2: 我想等北伐军打到咱们这儿，咱替贾老师当县长。
1: 到那个时候，咱们跟南方一样，分老财的地，自个儿种。
2: 到那会儿，你跟贾老师去办事儿，家里的事儿全部用你操心。
1: 春兰，
2: 哎，干嘛？
1: 我要看看你的手。
2: 手有什么好看的？春挑菜万看瓜，春种谷夏收麻的，我能长出什么好手来？给你看个够。
3: 老绿头，你看见了没有？你们家祖祖辈辈可都是走正道的，严运桃这不是诚心败坏你们的门风吗？
4: 畜生，给我滚下来！给我滚下来！你们往哪跑？

0: 你快回去吧！
1: 不，我送你上堤。
0: 你们往哪跑？爹不会把我怎么样。

0: 不要脸的东西，走！哎，大婶儿，大婶儿，什么事儿啊？你快去看看去吧。
1: 怎么了？春兰他爹正在打他呢。啊！爹，回家打我吧。 别打了，别打，打坏了他，有个头疼脑热，谁来服侍咱们呢？给我，你给，起来吧，啊，起来。

0: 老驴头啊，还是我那句话，早点打发了算了。
1: 唉，闹到了这个地步，谁还敢要？
0: 嘿嘿，这你还用发愁啊？冯家老爷子早就看上了。
1: 什么？
0: 人家还答应下五十亩地，一挂大车，这还不够你享一辈子福啊！
2: 茶，我向日来流言蜚语甚多。狂言打倒土豪，妄图犯上，实属恶极。

0: 经四下查访，此类流言多出于运涛之口。
1: 写严运涛啊？
0: 嗯，严运涛。
2: 程大白，贾老师说全国革命局势和从前不同了，南方革命进行得很顺利。这些日子吴佩孚的队伍一个劲儿往南开，贾老师说为了加强革命力量，决定派我进黄埔军校。
3: 派你去？
2: 是内部派我去的。钟大白，你不是盼望着我有这么一天吗？
3: 好啊，孩子，咱们朱爷两家出了大兴素了。什么时候走啊？
2: 今儿后半夜就走。钟大白，我走了以后，我们家两位老人你多劝说劝说吧。还有春兰。
3: 哎，你就放心去吧。不管怎么样，在你走以前，我一定想办法叫他给你见上一面。

0: 我知道，这是大事，我不能拦你。
1: 别难过了，等革命军从南边打到北边来，冯兰池这些霸道的日子就到头了。
0: 盼望着这天，

0: 你来了。
1: 找我干嘛？
0: 贾老师说带我进城上学去，求你给我做双鞋，行吧？
1: 嘿，求我干嘛？我又不是你们家人。
0: 哎，不是我们家的，那你是谁家的？哼，等运涛哥带着革命军打回来，你早晚还不是得跟我们在一锅里吃饭呢？哎，好嫂子，给做一双吧。
1: 你跑，你跑，看你往哪儿跑！你还胡说吧，看你还胡说不？还胡说不？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跟我坐这儿，正正经经跟我说话，要不别想求我给你做鞋缝袜子。
0: 还给我做不？
1: 什么时候要啊？
0: 过两天我就走。好嫂子，你可别给我耽误了。哎，
2: 老钟来了，
3: 老钟，
4: 老钟，
3: 这谁呀？
4: 老三呢？
3: 老三呢？
4: 老三的功夫怎么样？
3: 好啊！哟，
4: 老
3: 三来
5: 了，
3: 拜拜拜拜！
5: 哎，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6: 大哥，
3: 老三呢？你行啊，
6: 大哥，该挑你的了
3: 啊！我
6: 来，来，来，挑你的，
7: 周大伯来一个，
3: 好，看我的，
6: 来来来，
7: 啊，周大伯来一个，
4: 周大伯来。
3: 咱们把身子骨练好了，等着北伐军打过来，好给地准备干。你们说对不对？
4: 对。
3: 好，
4: 老钟，
3: 来。掌柜，来，俺爷俩来一趟。来。
4: 咱们爷俩
6: 看看爷俩的啊。
3: 哎。哎。上。来。来。来。上。
4: 留神，二位。
3: 上。
4: 留神。
3: 上。
4: 哟。
6: 挡挡。
4: 瞧着老英雄，比小英雄还强
8: 了。父子，
3: 这这，看，
4: 好，
6: 好，
4: 好，
6: 好，
4: 好，
6: 不错，
4: 这孩子不错。
6: 大哥，这孩子有出息，
4: 老钟啊，
6: 出息，
4: 这小子
3: 行
4: 啊，
3: 真行。
9: 桂堂。听说在南方时局又不大稳定，是怎么回事？

0: 国民党跟共产党合作了，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北伐了，要统一山河呢。
1: 没那么容易，咱北方是铁打的江山，谁也动不了。
0: 等着看吧。嗯，
1: 看什么？孙中山鼓吹革命，把清朝的江山推翻了，又怎么样啊？还不是天无宁日啊！哼哼，信那一套，都完了。
2: 来了，来了，兄弟们，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这连长啊，可是个带兵的呀。志和，咱们朱燕两家这会儿可出了人才了，这都是云涛给咱们争的光。
7: 说的是，总算盼到了。
8: 瞧你们哥俩高兴的，快往下念吧。
5: 好，我念
6: 念。
5: 现下南方工农大众都站起来了，革命情绪非常高，等北伐军打到咱们家乡，一切黑暗势力都可以打倒。而随信附上小照两张。
6: 什么小照？
7: 小照，看看。
6: 我来看看。
7: 看看看看，瞅瞅。
6: 呵，大家都来看看吧。
7: 看看看看。
6: 你好。出来，这张给你。
7: 真好，真好，
6: 怎么样啊？
7: 这个
6: 胖，
7: 挺好，
9: 瞧瞧瞧瞧，
10: 你别揉着眼，他看不见。
11: 娘，怎么样，威风吧？啊，
12: 来看看吧。啊，挺好，挺好，
10: 瞧瞧瞧瞧，别揉着眼，他看不见。
8: 对，瞧他美的，
6: 该美了，我早就盼着他打回来呢。
13: 我要是能赶上那一天呢，我就谢天谢地了。
1: 阿娘，你还能再活五十年。
13: 瞧他说的。

0: 赵公家怎么样了？爹，爹，怎么样？北伐军快打到济南了，咱们得合计合计了。我看，往前就租界办吧，城里边有钱的主都走了，咱们快拿主意吧。
1: 爹，怎么办呢？爹，东家，快拿主意吧！
2: 一身毛不怕好事，把羊毛。一身狗脸要来闹，压着尾巴你想逃。
3: 爹，哎，
0: 理他干什么？
1: 使劲吧！压着尾巴，你想逃？你别跑，你别逃！顺涛回家告你着，老耗子一身毛，不干好事把羊刨。一天革命要来到，压着尾巴你想逃？咱们瞧瞧去，
4: 那个毡子铺好了吧？
5: 好，
1: 你们也有今天呐！
5: 哼，穷鬼，你乐得太早了。

0: 我不乐，谁乐呀？
1: 你哭吧。
2: 哼，爹，你别理他。
0: 小兔崽子，你他妈还奸呐？
2: 你要干什么？
1: 你跑不了。
2: 走，
1: 你们俩
2: 走了。二毛，
1: 他妈你哪也跑不了。
3: 走了，走了。
0: 你们他妈的是跑不了，和尚
1: 跑不了庙。
2: 你这辈子也是睁不开了，你瞎东西。
0: 如今的革命军快打回来了，你们哪儿也跑不了了。
1: 我看你们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
0: 革命军快打回来了，
1: 你们跑不了。看你们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了。
4: 老明哥
0: 啊，
4: 别跟他嚷了。
2: 吃女狮子不露齿，在运桃没给打回来以前，不能叫他看出这么的心思来。
0: 嗯。

0: 现在革命的形势起了变化，就在4月12那一天，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到处屠杀共产党。难道革命就这样完了吗？
1: 不，老钟大哥，你不是常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吗？怎么要革命就不怕大风大浪？总有一天。 革命的红旗要插遍整个的中国。啊，那个，嗨，东家，你回来了。家人怎么样啊？嘿，这会儿他们阿甘不老实，天下又是咱们的了。德才，
2: 啊，
1: 明天你去，收我的租子，要我的债，少一个大铜子都不行。是。
2: 二毛，叫他们赶快卸车。
3: 是，
2: 后边的赶快卸车了。
3: 是、
2: 啊。把东西搬后院去。
3: 起来了，起来了。

0: 志和，什么事儿啊？到屋里来说。
1: 冯南池回来了。
0: 好。他回来也不怕，咱们提防着点就是了。
1: 贾老师派人送来一封信，不知说什么，你看看。

0: 到底怎么了？就是天塌下来，你得让我知道。大哥，您倒是说呀。
1: 志恒，我说了，你可要禁得住啊。运涛这孩子给蒋介石下了监狱了。
2: 东家，东家，哎，听说运涛下了大狱了，他们老奶奶一个急死了。
3: 哦，该，报应，报应，这是天意呀！
4: 桂堂，给佛爷上香。
5: 哎。

0: 他们不是要等运桃回来革我的命吗？看谁革谁的命吧。
1: 东家，严志和为了救他儿子，打算要卖宝地了。这份地咱们的。
0: 不，这个时候买他的地，让他拿钱打救儿子，那不是放虎归山呐。不买，你把我的话传出去，谁也不许买他的地，谁也不许放账给他。
1: 爹，咱们要他的地，他儿子犯的是共案，他就是花多少钱也救不出来。咱们把他的地弄到手里，就把他们的老根儿给拔了。
2: 好兄弟，你别为难，你家的事儿还不就是我家的事儿？这千斤担子不能叫你一个人担，我早盘算好了，咱们筹划点钱，我跟江涛上趟济南。

0: 咦，贾老师。
1: 贾老师来了，您这儿坐吧。
0: 来坐。要上机呢。
1: 是啊。
0: 这30块钱，凑在一起托托人。只有一封信。我有一个老同学在济南省政府做事，你拿着信去找他，也许会有些办法。
2: 画吧，
3: 救儿子要紧，
2: 你要不救儿子，小命就完了。
3: 画了吧。

0: 卖了。
1: 哎，
0: 啊，好好好，
1: 这是契
0: 啊，
1: 这是钱
0: 啊，
1: 图章。
0: 哎，怎么你回去了？
1: 哎。

0: 嘿嘿，你干什么？我不是卖给你的。
1: 你知道这是卖给谁的？这上面盖的是冯大爷的手章。
0: 我不卖了。
1: 嘿，你说100个不卖也没用。这份地啊，姓了冯了。

0: 别难受了，早晚咱们要把这宝地夺回来。你们回去吧，我们要赶路了。志贺，你在家里千万要小心，我没回来以前，人家就是指着你的鼻子骂，也别吭气儿，等我回来再跟他们算账。听我的话，你是我的好兄弟，要不按我的话办，我可不依你。好，运涛虽是在狱里，春兰可是咱们家的人，多咱也得把她当亲闺女看待。你们回去吧。乡下还没那么开通，再说你还没过门，只要你有这个心意，你钟大伯就是掉了脑袋丧了命也要成全你们。
1: 告诉运涛，我等着他。
2: 钟大伯，
0: 孩子，我们来看你来了。
2: 钟大伯，江涛，
3: 哥，
2: 见到你们，我心就安了。奶奶好，
0: 他老人家去世了。
2: 爹娘呢？
3: 爹娘都挺结实。
2: 春兰呢？
0: 那孩子好啊，他说等着你，我们商量过了，等你回去就给你们成亲。
2: 告诉乡亲们，我严运涛，一不是扎明火，二不是断路，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劳苦大众，眼看就要过江，北伐就要成功，革命就要胜利，可是蒋介石他叛变了革命。
4: 走，不许胡说。走，钟大伯，江涛，
5: 回去告诉乡亲们，
4: 回去，
5: 革命完不了，革命就是胜利。钟大伯，
4: 钟大
5: 伯，回去告诉乡亲们，革命完不了，
4: 走，走，走，
5: 要胜利，
4: 走，
5: 你要成功啊。
0: 好小子。

0: 见到了运涛，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共产党。现在我更明白了，只要有你们这些人，革命一定会胜利。
1: 对，老钟大哥，现在你跟从前可大不相同了。
0: 不管怎么样，就是刀搁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要给大伙儿干到底。
1: 早先你就知道报私仇，如今你是把私仇跟被压迫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刚才你不是说革命一定会胜利吗？
0: 对，
1: 这说明你看到了受苦阶级的前程，相信了自己。

0: 你的力量，这就是真理。有一天，我能够像云涛那样，是个共产党了。为了咱们穷人，拔得了受苦的根子，我就是割了脖子丧了命，也甘心情愿的。
1: 二东，你的事情我们研究过了。我代表县委，现在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贾老师。

0: 大爷，下这么大雪到哪去啊？
1: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来了？
0: 啊。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1: 快过年了，办点年货。
2: 你打城里回来没给家里烧点什么？
0: 这不是好高粱，初一到我家跟我爹一块喝吧。
1: 行啊，今年过个好年，年前我想把我胃里那口猪杀了，吃点卖点，给你爹带个话，你们家要吃肉就到我那去割吧。我那口猪啊，今冬喂了两口袋山药，肥着的呢。
0: 大爷，今年杀猪可不由自己了，要上税。这么大的雪，快赶路吧。
1: 上税？没听说过。
0: 到你杀猪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江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倒说个清楚啊。
3: 光乐见光乐，见光乐，
4: 来话吧。
5: 花椒马料通常算了，
6: 你听啥呀？
7: 这什么年头，兵荒马乱的不说，杀口过年猪还得拿税，该反了。
8: 哼，早就该反了。这年头啊，可真不叫咱们穷人活了。
9: 种地要咽气，吃盐要加价，我看呐，生孩子还要上税呢。
1: 解光解光，杀口猪要上多少税？
8: 上多少？现大洋一块七，
10: 外加猪鬃、猪毛、猪尾巴、大长头还要呢。
7: 这一口猪的税，盯上两三斗粮食，一家子人掺点康康菜菜的，够活一冬的了。
9: 可不是，这不是要税，这是砸明火。
2: 谁要白菜大葱？老大爷没点大葱吧？好大葱啊！老大爷没点大葱吧？好大葱啊！
8: 来，十多十多，甭卖了。
11: 内部里说杀猪要上税，那就是吃过年饺子也要上税了。内部里还说人们要抗捐抗税，打倒土豪。
12: 你这口口声声内部的，人家说共产党的事儿上不穿父母下不穿妻儿，早先运桃就没给我说过，你怎么给我说起来没完啊？
11: 你不是比运桃那会儿觉悟提高了吗？爹，你说抗捐抗税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呢？
12: 三天两头的打仗，人们还能活下去吗？早就该抗。
1: 这是官法，又是风兰吃饱的税，谁惹得起啊？
2: 爹，我瞧你就是胆小，有中大白脸。

0: 头，你怕什么呀？要不你就交去，光格头税就1.7元现大洋，还有猪尾巴大长头，你舍得？
1: 都走看吧，咱们随大溜，别人拿呢，咱也拿。别人要是不拿，咱也不拿。
2: 咱们杀猪，一不图钱，二不图肉，送来的全白杀，为的是替咱们穷人争这口气。
3: 这共产党的事儿，我赞成。冯老兰是咱们的死对头，他包下了全县的割头税，出3000包价，想着收10000。瞧瞧他的心有多黑呀！反他，叫他一个子儿也他妈拿不到。
4: 喂，冯兰吃他还想欺负咱们，不成了。
5: 冯兰吃他欺负咱好几辈子，这回呀，咱不能饶了那条老狗。
2: 乡亲们说的对，咱们就遭这个反了。凡割头税，凡冯兰吃，给他算老账。
6: 对，
2: 对，他不许咱们私里杀猪锅。咱们就来这个硬安，这锅呀就安在我朱老中将的门口了。
6: 好，
7: 行，
2: 大家回去啊，把话传开，一个传俩，俩传仨，人多势大，10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就遮黑了天。
8: 对，咱砸他个措手不及。现在可不是前几个月了，南方的革命可成了大气候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着红军打到了江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咱们这儿只要抱成一个团，就好比种高粱谷子，讲得密密实实，不怕风不怕雨。反割头税，打倒冯兰吃，咱们的事儿准能成。
3: 反他冯老兰，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咱也走走这条道。

0: 老钟兄弟，怎么样了？
1: 开悟快点。
2: 好，行了，都好了。
0: 啊。
3: 真是。
4: 你们早餐来了。
3: 钟大伯。
2: 哦，你们也来了啊。
3: 哎，春兰，您把路也抬来了。
4: 哎，抬来了。
1: 哎，这猪往哪搁呀？
3: 哎，你这猪还挺肥的呢啊！
2: 老李头，你不是自己杀吗？
5: 我干不了啊，没有老哥哥您这把好手艺，一个老家伙早就该送来了。
6: 他老明啊！
1: 我这边开啊！
7: 好嘞，水也不够啊！
1: 快来，快来，快跳水，快跳水了！
3: 好，保险杆还不够，
1: 快点来！
3: 咱们快点跳水呀！
1: 张头，挂烧的怎么样了？
7: 对，
1: 开了。
3: 他又来了，哎，大婶，够了吗？哎，够了，你歇歇去，磨刀去。
2: 哎。

0: 爹，他们都不往咱们这儿送啊。
1: 二毛，
2: 二毛，二毛，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东家，您去敲锣去，让他们往这儿送。
3: 不行啊，锣都敲破了，人家不往咱们这儿送啊。
0: 你真是废物。东家，完了完了，咱们这档买卖算是赔了。
1: 好啊，这是诚心拆我的台呀，
0: 这简直是目无王法。
1: 去去骂他们，骂他们六门到底，谁敢还嘴就砸碎他怀子骨。
0: 爹，我看咱们上县里告他们去。
1: 就是告，我也要先出这口气。去骂他们，骂去。
0: 走走走走，骂去。

放更多水的小子们，你们听着，你们敢私里杀猪锅，好大胆子。

0: 跟我走，谁不去谁是大姑娘的。
1: 好啊，他跑这儿撒野来了。来呀，咱们撤他的嘴。
2: 来，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打得好，该给他点厉害看看。
4: 大贵哥，
0: 爹，娘，你怎么回来的？
5: 我开小差回来的。
0: 小子，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冯兰池包了割头税，把乡亲们坑害苦了，这一次非把他正倒不可。咱们两代的冤仇要一块报。
3: 好啊，好你个朱老仲，我去告你。叫老套子。
6: 老套子，老套子，
7: 老套子，
6: 东西叫你，
3: 给我准备点礼品。
6: 对对对，
7: 给老爷子套车上线。
3: 我告你，我告你聚众抗税，我告你无法无国，惑众造反。
8: 正好，冯兰池他给自己点起了一把火，你们说是不是？
9: 对，这把火是烧
8: 的，烧的，咱们就趁着这股子气势，把咱这革命的火也烧起来。
10: 对，
0: 乡亲们，贾老师说的对。咱们干吧！
11: 乡亲们，随风来吃吃啊！
12: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全县的人都起来了！
13: 哥哥们，要是动不到红兰池，咱们永远都翻不了身呐！

0: 赶紧到县里，到乡亲家，那边，走那边，那边。哎呦，
1: 乡亲们，把这水橘子给它砸了！
2: 乡亲们，孟兰池逃跑了，怎么办呢？
3: 他跑到县衙门去了，
1: 跑不了。乡亲们，追！追！
4: 张县长，
0: 张县长，
4: 张县长，
0: 张县长，
4: 出了什么事？各斗税没收到手，穷鬼们造反了。
0: 造反？老兄，到底怎么回事？朱老忠带着们追来了，怎么因为包税惹起这么大的祸？这下子咱们全完了。
4: 文轩，镇压，镇压呀！把为首的朱老忠抓起来，送他进监狱。
0: 对，
4: 县长，税局子盐店叫人给砸了，快保住县衙门吧！
0: 啊，来，你们快去。把警察队、保安队给我调出来，保住县衙门。

0: 非法不良事交出来。
1: 大家土豪劣绅，打倒他们无力。
2: 现在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对，
2: 不得了啊，不得了，你不出去可不行啊。哎，这祸可全是你惹起来的。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啊、这我可担不起啊。
2: 你不担谁担呢？
3: 张县长，
2: 说呀，
3: 快说吧！
2: 啊，说呀！啊，
4: 黄兰池，你滚出来！
5: 你免不免？黄兰池，你快说，你免不免所得税？
6: 免不免？说好不免税？
2: 好，好，好。我答应大家的请求，割头税照免，一个也不收了。
1: 大有土豪劣绅！
7: 今天呐，黄兰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

0: 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7: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7: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4: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7: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香。

0: 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嗯，
5: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6: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6: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

0: 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0: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紧穿上。
1: 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2: 行，
1: 感谢啊。
2: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1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3: 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4: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4: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4: 哎呀，你好。哎呀，你看你啊，
3: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4: 哎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3: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4: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3: 啊？
4: 我也姓贾。
3: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4: 那是小明的父亲。
3: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4: 哎，老师吃个橘子。
3: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3: 了解。
1: 你干啥呀？
4: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4: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3: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5: 迎合老师。
4: 不错。
3: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4: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4: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3: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4: 对。
3: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4: 咱们不插题外话。
3: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4: 教育方式哈。
3: 哎，
4: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4: Sorry。
3: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4: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3: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

0: 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行不行，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哈哈哈
2: 哈！天，我不知道怎么，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啊，不不不不。

0: 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4: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挣的钱还给你花，
1: 我
0: 现在
1: 都来了。你不是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这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的原来位置
2: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3: 这是谁家呀？
2: 这是李苦禅家。
3: 哦，那您家是在哪？
2: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3: 后院。嗯，咱们去。
0: 李珠，
2: 这是前院，
0: 是李可染的小女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2: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
3: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
0: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2: 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住过的地方。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子。
0: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0: 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

0: 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1: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六七百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2: 李老师，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4: 我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李可染先生的资料。
2: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4: 好，谢谢。
5: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6: 25年了啊。
5: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6: 是吧？嗯，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5: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6: 第一张画，
5: 这是他54年的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6: 这是
1: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7: 画家李可染不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1: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8: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啊，写生。他从54年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9: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华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柯染先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反响。
1: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9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3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3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

0: 水花。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1: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啊，那写生吗？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啊。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2: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0: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2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8个字：索要者魂，可贵者胆。
3: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4: 人家说了李可染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5: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0: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50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使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荷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

0: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1: 因为李开两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石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山开的画要做3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燃先生能做到。你到去苏州看，3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和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开元先生做到。
2: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生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0: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3: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
4: 看，像这类作品包含着他的大抱负，他要为祖国山河立传，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啊，他深深的爱这片土地上的大山大水，啊，他要画出他们的精神，啊，要，愿千秋万代的人能够看到他对他的赞美。
3: 时光来到了1966年，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这时的李可染，马上要迎来他的知天命之年了。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断了李可染对未来的构想，他不得不放下了画笔。在大雅堡胡同甲二号，邻居们经常能看到李可染画室的灯，到很晚都还亮着。作为李可染当时的邻居，黄永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每日不停地练字，练习横平竖直的笔线，直到把整张纸都写黑了才罢手。这是女儿李珠保留下来的李可染当时练习书法时的纸张，这种横平竖直的笔法被李可染称作"降荡
5: 体"。这个降荡体，比如说我们家庭里面这个酱油没有了，那赶快再叫小孩子说，那就告诉他。

0: 你看有一块牌子，它是一个方块的这样的一个架，你到那个铺子里去呢，很粗暴的一看就看有人遇到困难要当东西了，所以当铺的字啊大概有这么大。为什么呀？容易找到，它看起来很板，但是它很有力量，也很粗暴，叫你要找它的时候很容易。李可然就练这个，这就是叫他个手的功力很有分量。
1: 他这个健康体实际上他在那个困难的条件之下有这种方法，他练书法等于说没有离开中国书画的世界，这个也是李可然先生的一个独到的智慧。
2: 艰难岁月，李可然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一方心灵的安居之所。他不甘心将命运完全交给那个时代，他在静静等待，等待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天。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召集了李可然等著名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这也成为了李可然艺术生命新的起点。李可然要创作的是革命摇篮井冈山。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创作过这个题材，但这一次李可然却坚持再去一趟井冈山。而此时的李可然因为患病刚刚被截去了三个脚趾，
0: 要上山了，他脚还都肿的呢，我每天都要给他泡脚，就是这么个情况还上了山。他要上到黄洋界最高的地方，上了以后才能看到这个500米井冈啊，上不去，但是他一定要上。那么有的人拉，有的人推，硬把他的推上上面，一看，那是真是，我陪他去的嘛，我也亲眼看到，哦，那个云彩的翻腾啊，那个气氛。
2: 重拾画笔的李可然，将郁积在心中十载的情感付诸笔端。早年间那些走过看过了然于胸的万水千山，使他体会到了造化在手的酣畅。历经磨砺的李可然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0: 从他的山水画今天应该看，那李可然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的身世一穷二白，家庭无文化，从人家的书香人家出生的，那还有他能够到今天，他画的勤奋的东西，叫你是想象不到。
2: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国家画院，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李可然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畅怀快意的一段时光。在中国国家画院的资料室保存着一些珍贵的录像带，这段影像拍摄于1981年11月1日，它记录的是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的盛况。从老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出席会议的四位国务院副总理：古牧、方毅、万里、姚依林。我们还可以辨认出

0: 无做人等众多化痰的泰斗。此时李可染已经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美术界的一面旗帜。
1: 经过今天的不少同志的努力，终于在今天成立了。
0: 会议开得并不长，却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而是一次中国文化的盛会，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声号角。
2: 李可染就是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是一件大事情，能有这么一个平台，那是太不容易了。
3: 在美术界，所有的人看的李可染都不是把他当一个普通画家来看，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时代标签。这个从50年代他开始山水画写生革新开始，好像就已经肩负起了这样一个责任，大家也就把这样的责任就看成是李可染当然的责任了。
0: 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2: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0: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狮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画三千。
2: 说是废画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笔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画。
0: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

0: 方既白。
1: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2: 他认为中国话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薄。
0: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师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3: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3个手指头，他同我说，如今我3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变。3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定画太不容易了。
0: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数读山西经济半年报，服务业平稳增长，新兴消费多点发力，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 以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省委12届12次全会持续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
0: 太原市擦亮歌迷之城品牌，支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上半年山西经济成绩单公布，全省经济平稳增长，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今天的经济半年报，我们梳理服务业、消费和民生数据，解读数据背后的经济活力与民生温度。
2: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 4.1%， 拉动全省 GDP 增长2.3个百分点，产业带动效应持续释放，现代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0%、 7.4%。 与此同时，全省消费市场在承压中前行，上半年新型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限额以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8.0%， 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高能效等级家电分别增长 118.3%、 19.4%、 6.6%。 新型消费正在接力传统消费，成为稳增长的新支撑，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上半年全省住宿业营业额增长 3.8%， 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4.0%。 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一至五月份，以云冈石窟、司徒小镇、太行山八泉峡为代表的规模以上名胜风景、景区管理、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休闲观光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8.3%、 26.8% 和 82.8%。
3: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57.3%， 表明山西经济的底盘正在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速转变，信息软件、科技

0: 服务，这些现代服务业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速。服务业向高附加值转型的趋势明显，生活性服务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上半年，全省影视节目制作业营收增长99%，微短剧、演唱会等新业态正在把山西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消费场景和就业岗位，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活力。
1: 经济的活力最终要落到民生的温暖上。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7.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61.9%，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4.2%、6.5%。财政的民生账本同样厚实。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69.1亿元，其中民生支出占80.3%。政府每花100块钱，就有80块花在了老百姓身上。从具体投向看，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3.1%。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这些老百姓最关切的领域，财政投入在持续加码。民生领域投资也在提速。上半年，全省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86.0%，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34.8%，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投资增长77.7%，社会工作投资增长37.0%。
2: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4.2%和6.5%，尤其是农村的增速要比城镇快了2.3个百分点，这说明农民增收的步子更快了，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也在持续缩小，这个趋势也说明我们发展的普惠性在增强。上半年民生支出占比超过了80%，尤其是卫生健康的支出增长尤为明显，老百姓最关切的医疗、养老、就业，财政的投入没有减，力度也没有松，老百姓的获得感就是发展的含金量。
1: 山西台报道。
3: 连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步伐，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省委12届12次全会号召，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大家表示，要坚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让我们深受教育，倍感振奋。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落实“四水四定”为牵引，现代化水网建设为主线，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坚实水支撑、水保障。
5: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为我们做好促消费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坚持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培育了一批消费动能强劲的试点项目，加快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为全省提振消费做出更大贡献。
1: 实干出政绩，奋斗迎未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职尽责，真抓实干，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6: 我们将强化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发展的防火墙，聚焦能源转型，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创新驱动产业延伸，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迭代升级，为全省能源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7: 我们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穿透式隐患排查，动真碰硬整治顽疾，以煤炭安全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8: 我们将加快推动煤

0: 胶、钢、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发展，培育壮大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为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1: 省委全会指出，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我们要精准做好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监测识别，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
2: 我们对标全会部署，坚持建坑优先发展战略，做强特色专科，提升重症救治能力，持续深化县与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五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开展城市更新，以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引领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守牢民生安全底线，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拓宽增收渠道，把民生底线兜得更准更牢，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满足全省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省上下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刻度，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5: 近日，我省各市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6: 8月6号，太原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主持。会议强调，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贯彻落实，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太原力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重大使命任务，把精力进一步集中到经济发展上来，着力断长补短，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和区域辐射力，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强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有力保障。8月6号，大同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锚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动摇，全力抓好转型发展、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保障等各方面工作。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

灾救灾工作，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8月4号，朔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煤炭等重点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抓好民生保障，办好公平优质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8月5号，忻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统一思想和行动，在实干兴新的热潮中，加力抓实转型发展，纵深推进能源转型，统筹推进产业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将改革、开放、创新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三大抓手，加力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统筹发展与安全，抓实抓细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8月4号，晋中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大力实施转型发展专项行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形成领导真抓、干部实干的鲜明导向。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民生实事，以实际成效为创新开路、转型布局创造良好条件。8月6号，阳泉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聚力转型发展，壮大333产业集群，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守民生为本，落实惠农政策，推进城市更新，补齐民生短板，增进群众福祉。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防灾减灾、生态保护、矛盾化解、扫黑除恶工作。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8月5号，吕梁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一体做好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安全工作。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急功近利、虚假政绩、形式主义等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抓实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以务实成效推动吕梁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8月4号，长治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持之以恒抓招商、育主体、上项目、转动能、强载体、促消费、优环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全市安全发展、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8月4号，晋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省委全会精神，结合晋城“十五五”谋篇布局，加强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项目化落实，逐项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强势开局。8月7号，临汾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全力以赴抓经济，抓实实体经济、项目建设、消费提振、招商引资和园区提质增效，持续深化产业转型升级，要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引申群府集中整治，要从严从实抓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

0: 引领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八月四号，运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加大转的力度，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持续打造新兴产业地标，加快建设四个农业，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要巩固进的态势，全力强招商、抓项目、扩投资，要严守稳的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弘扬正的风气，巩固正气充盈、昂扬向上的政治生态。山西台综合报道。
1: 八月七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太原市擦亮歌迷之城品牌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七月二十九号，全省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太原持续在打造文化旅游特色品牌、提升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等方面下功夫，打造山西文旅核心门户。
2: 大会推出了十五亿元的文旅产业发展基金等十七条含金量很高的支持举措。太原市把强力支持转化为强劲动能，全力做大做强歌迷之城城市品牌，以高质量演唱会经济发展支撑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023年以来，太原先后落地大型演唱会75场，票房收入超10亿元，拉动关联消费近80亿元，累计吸引现场观众200余万人次，全网社交平台话题播放量突破50亿次，歌迷之城名片火爆出圈，大幅提升了锦绣太原知名度与美誉度。太原从机制、政策、保障、宣传四方面精准发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演艺集聚城市。
3: 今年以来，公交免费接驳线路累计运行9512趟次，累计运送观演歌迷44.2万人次，地铁延长运营时段，进站客流达3.16万人次，增开加班列车247列趟，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轨道加公交加出租加慢行运输服务保障体系。
4: 2026年上半年，全市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6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4.36%，带动全市重点景区和规模以上文化娱乐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1.21%和10.9%。
5: 广大歌迷可在演唱会举办当日及前后三天免费游览文物景区，并通过他们的游览体验传播锦绣太原的厚重历史和秀美风光。
0: 同时，太原市推出19条全方位扶持举措，推动观演、游城、品美食、购好物、全域消费延伸。依托全媒体矩阵，跟着演唱会去旅行线路，将晋祠、汾河、陈醋、刀削面等特色文化元素融入演艺场景。此外，太原市整合近20个部门力量，统筹安全维稳、交通疏导、应急处置、便民服务等工作。
6: 我们实现了45分钟之内大客流全面疏散、周边交通恢复正常的工作目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的总结经验、固化机制、守好安全底线、延伸服务副视角。真正擦亮
0: 原干部与基层群众扎根塞上、战沙治荒、逆势造绿的坚守历程。塞上绿洲由朔州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指导，右玉县委、县政府出品，朔州市歌舞团倾情演绎，是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全国唯一入选的市级院团剧目，也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剧目。山西台和朔州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全新一代车网互动双向直流快速充放电桩在国网太原供电公司营西充电站正式投运。 这个设备是省内首家落地的同类型双向快充快放设备，凭借先进的双向交互技术，让新能源汽车化身电网移动储能单元，精准完成电网削峰填谷，促进城市电力平稳运行，还能降低车主日常用车成本，停放的闲置车辆可产生额外

0: 放电收益。
1: 目前，太原地铁二号线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全线23座车站客服中心均可免费领取孕妈专属手机标志贴。工作人员通过专属标志快速精准识别孕妇乘客，主动对接优先优待服务，让隐形需求被看见被回应，实现精准帮扶，暖心护航。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晴32到19度，小甸区晴转小雨33到18度，大同小雨33到17度，浑源小雨31到17度，朔州小雨转晴32到17度，怀仁小雨转晴33到19度，新州晴32到18度，五台小雨23到14度，吕梁晴30到19度，蛟城小雨32到19度，晋中晴转小雨33到19度，平遥晴转小雨32到20度，阳泉晴转小雨29到20度，平定晴转小雨28到18度，长治晴转小雨29到20度，长子晴转小雨29到19度，晋城晴转小雨30到19度，沁水晴转小雨33到19度，临汾晴转小雨33到24度，洪洞晴转小雨34到23度，运城晴转小雨33到24度，闻喜晴转小雨33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二十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矮，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

0: 多年带它。一开始来它就是属羊的，它是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它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儿，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着挺可怜的，给他夸过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再给他冻死饿死的，他这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1: 好好
0: 再见，现在不到再见的时候不能说再见
1: 啊。
0: 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了。
2: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她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0: 留下来熟悉2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商量，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儿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的，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他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了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的，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他一半拉呆呢，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
2: 在一起生活了1个月的时间，周阿姨发现德军没有办法独自去工地干活，那就算了吧， 就干脆让他

0: 在家里待着，陪着我们不就行了吗？但是很快，周阿姨又遇到了第二个困难。她发现，德军有三四天了都不去厕所解大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德军用不惯周阿姨家里的坐便器，而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呢，要走10分钟。而且德军啊，还有一个小孩子脾气，就是这公共厕所里没人的时候，他才进去上，哪怕里面有一个人，他都不进去。有一天，德军在公共厕所外面站了很长时间，最后都拉裤子了。哎呦，这可麻烦了！一回家，周阿姨和丈夫赶紧给德军洗，但是他们也犯了愁，这从往外面跑去上厕所不安全呀，而且还容易拉裤子，这该怎么办呢？嗨，得了，他们决定让人把家里的坐便器给拆了，换成了蹲便器。其实周阿姨和丈夫岁数大了，这腿脚呢也不好，有时候上厕所啊得扶着墙才能站起来，但是为了德军，他们宁愿做出一些牺牲。
1: 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就能吃3天。他有时吃一盒到两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呢。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就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俺们家里人拿他当亲人带呀，我的子女相当对他相当好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头长得非常快，理发吧都得那个领他上理发店，他自己不能去。后来我儿媳妇买个推的，咱在家给他理，多好啊，省得老上那个理发店还得高人领他。他不会绞手指盖，我儿媳妇教他，这么绞，他这么的，拿着指甲刀，蹬一下，绞一下，往下一拎，绞一下往下一拎，就好像拽薅似的，完就光绞中间，两边俩不绞。完了手指盖不但不干啥，倒是拉人了。完了我儿媳妇就给他绞，我妹妹也给他绞。拿他当家人，我的儿女就拿他当家人，吃的穿的都给他买。有时候冬天下雪需要扫雪，他吧那个扫雪他这个心眼好使，他首先上人别人家把人别人门口扫干净的，完了自己家门口没扫，完了两家都扫完，俺家在中间，完我就出去，我一看，我说德军啊，你咋扫的？扫人家不扫咱自己家呢？他说的，扫扫呗，都扫扫得了。完，我说你这心眼儿就够干啥？不是，首先扫自己，把自己家扫干净，再扫别人。他总是扫人邻居家的。他人缘好，他的邻居是得意的。因为你看德军心眼好使，邻居做啥吃的了，比方像糊苞米了，给德军送2岁，因为他心好啊，老给你扫雪。
0: 就这样，德军一直生活在周阿姨的家里。周阿姨总是说，我也给不了别的，就让他吃饱穿暖不生病，等到有一天找到他的家人，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德军还给家人，我们呢也就心满意足了。同时周阿姨也在想，你看这德军走丢了，他的家人啊一定特别着急，您说谁不心疼自己家的孩子呀？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阿姨的儿子女儿都在通过山东德州的亲戚啊朋友啊一直打听，看看这德军的家到底在哪儿，但是线索太少，一直没有消息。哎，算了，既然找不着，就让他继续在家住下去吧。可是就在德军来到这个家5年后的一天，他做了一件事儿，让周阿姨特别的伤心。周阿姨甚至提出来要把德军送走，不让他在家里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有一天他心情不太好，他我就说他招呼他刷牙洗脸，他就不动弹，他说不刷，他说我不刷，我说你看你个人卫生你都搞不好。完我就说他就烦了，站起来，大哥也站起来，你甭管我，就这么的，就是照我这，甭管我。

0: 气，说你看我妈这么对待你哈，俺们都不再说，跟我妈都不再高声说话，你看你还动手了。完他说的，我没推。完说的，完了我这一我没推呀，我可没推。我说德军啊，你说实话，是不是你推的？
1: 啊，对。
0: 完了我这一说，哎呀，我错了。哎，当时咋的？我就一时糊涂。我就推大婶了，完了说完，我儿子一瞅，我儿子扑身笑了，一瞅他挺可爱，你说他这只是承认错误了，还是一时糊涂，你看他挺会说的，完我气也消了。
2: 德军呢在家里住了五六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开口叫过周阿姨和他的丈夫，他平常打招呼的方式啊，就是冲他们点个头或者是笑一下。哎，这有一天呢，周阿姨就问德军说啊，德军你来我们家这么久了，你看我们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呢？我是你的谁呀？德军不说话，嘿嘿一笑。周阿姨就又问说，你叫我一声吧，你想想你叫我什么。这把德军给问急了，他呢就用双手抓着头想了半天，哎，突然喊了一声大婶儿，又转过头冲周阿姨的丈夫喊了一声大叔。哎呦，这一下子可把周阿姨和丈夫给高兴坏了。虽然说之后呢，德军只是偶尔喊一声大婶儿、大叔，有时候呢还耍耍小脾气不理他们，但是周阿姨心里知道，德军在心里啊是很认他们的。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三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这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后那个紧呢，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这么多年，我给你照顾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2: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好好，是的，是的，确实，确实，他长这么近，哇，这么近的，那，谢谢您，
1: 妈，这个，谢谢阿姨的体谅，是的，没有，没有，
0: 妈妈您，
1: 好好，
0: 我爸爸病是挺不好的，表也在世，
1: 挺好，
0: 哎呀妈，真是。
2: 看看哥哥，
0: 哎呀，哥哥，哎呀，你妈，你说咱们俩家离这么近，哎呀，这么近早给你送过去了，
2: 我实在的，我也，哎，六十死心思我没心思了，
0: 不是的，你那么近呢，那就该说算了呗，
3: 哎，您拉着这儿子，您看这儿子。
0: 儿子，您看这儿子，
4: 这就是是你爸爸，爹叫爹叫爸，就爹，叫爹这是你爹，找的爹了，跟爹亲爹拉的爹的手，啊，这是妹妹，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0: 你看这大个，所以认出他了啊，
4: 认出来了，
0: 走，
4: 可好，心里可算了，
0: 咱们过去，
4: 不是这爹，
0: 嗯，
3: 是谁认不认识了？
0: 你还认识咱爹吗？
3: 啊，那种粉的，对，父亲，这个呢，这个呢，
0: 这个
3: 呢，妹妹，
0: 妹妹，
3: 妹妹，
0: 我能认出来吗？
4: 你叫李金云，对对对，是。
3: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0: 对对对，
3: 身体不太好，
0: 对对对，
3: 在家呢，特想你，
0: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4: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
0: 这得着急。
4: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啊，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把送到了火车，就是这大家伙似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给急疯了，是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 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水的。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这么多年，真的，我们一家非常感动。
0: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军他到底现在是多大？我哥属羊的，52啊。你看我，对，按照52。啊，
4: 德军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能想我吗？
0: 行行行行
4: 啊，行行行行，
0: 你要想我怎么办？
4: 啊，
0: 想我怎么办？这个。
3: 你来不及，看一看。
5: 好的，有空有事看起来的。
3: 啊啊，
0: 对对对，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3: 对对，好好过生活啊，
0: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3: 好，行好了，
5: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3: 好，行好了。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你
5: 放心，忘不了你，你按着家里讲，你放心。
3: 那回家了。
5: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 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6: 大姨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主要来就是
7: 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有见面啊！我死呢，我这就咱俩见面啊！
8: 今天的人都是个缘分的啊，真是个缘分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0: 等于把同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